0: 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十周年成果昨天发布，今年底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面完成搬迁，副中心正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含绿量不断提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已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主任陈晓峰介绍，
3: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2: 副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

0: 匀速飞行，将混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1: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

0: 用户代表走进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计量检测所，零距离感受计量检定全流程。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在业务收发大厅，来自集贸市场、商超和餐饮企业的代表们模拟操作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

0: 点餐保与陪付等服务支持，为商户及新业态从业者节省办事时间和成本，破解其不知道去哪儿办、没时间办的办事难题，切实将服务送到商圈内部，让附近百姓实现逛街即办、随时可办、在家能办。
1: 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年北京市推进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覆盖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 13.4 万名大班儿童。北京市教委将抓住儿童近视防控关键窗口期，推进儿童视力健康治理体系建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崔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上高一的老大已经近视，所以她对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老二视力格外关注。
3: 期待孩子视力的检查，远视储备现在是否正常，希望有老师啊、专业人员及时一个信息，让我们家长知道怎么做。
2: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可能已经偏晚，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强烈，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要注意保护眼部健康。在高强度的阳光之下，紫外线可能导致眼周的皮肤和眼表上皮出现损伤。夏天如果长期不保护眼睛，

0: 以及文旅消费联票，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升级出游体验。
1: 来关注河北，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一系列硬核举措，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2: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首先介绍了让畅游更便捷的新举措，
3: 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

0: 在场的四季都充满热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
1: 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C 级旅游景区。
0: 文旅协同不仅要有好风光，更要有好作品。在文化艺术领域，2026年同样好戏连台。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介绍，河北将联合知名院团打造新的舞台精品，并推动已有佳作走向全国。
2: 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英武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

0: 专业之称。
1: 最后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最后来关注简讯。北京排水集团昨天

0: 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

0: 电来，哎，这样的充电，所以呢也有安全隐患。
1: 是，
0: 所以说的这个还有一些个基础配套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包括停车位呀、还有一些个休闲广场啊，包括党建的这些个文化角啊，基本上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一进去，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老人和孩子在里面住着呢，那个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再有一个呢，就是没有这个老百姓居住这种幸福感。
1: 嗯，
0: 这就是给我第一印象。
1: 是，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大概也能想到满天飞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并且呢，这个一个是不好看，美观上有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
0: 对吧
1: ？他们为了解决这个，比如说电动车充电的问题，可能咱们想的是，你比如说从一楼顺个线，那其实还好，但是也有安全隐患。
0: 有对，
1: 从二楼、三楼、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时候往下顺那个线，那确实是太危险了，
0: 几十米非常长。
1: 你赶上一个这个下雨天，那个线子漏电，那确实是就是后果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老的小区在造的时候啊，其实根本就没有预估说这个比如说给居民留车位停车的地方，
0: 没有
1: 啊，包括呢停电动车的地方，可能之前预留的也就是停自行车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有了，我们就必须得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改造啊。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个这个数字是上下水改造率是99%，我也介绍了，然后一销也介绍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上下水改造率做到99%，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啊？比如说在全市范围内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水平？然后为什么说上下水的改造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做到这么高的比例呢？李总，
0: 99%呢是基本上是全部都改造，
1: 相当于
0: 就是设计，
1: 是不是？
0: 对。

0: 修过程中更换了这个管材。
1: 哦，人本来就是好的。
0: 对，他就换成 PVC 了，因为他拆的，他整体都拆掉了，然后整体都换。也是，
1: 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数字上的这个上下水改造率是 99%， 但是实际上整体来讲就是换新率相当于是 100%。
0: 对 ,100%。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同时呢通过李总的介绍我们也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难的数字，必须得是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才能完成的。我们这个项目据我们了解也探索了一个模式，叫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听起来呢感觉好像不是很难，但是落实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这个是怎么运转的？有哪些难点？能不能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清源街道，然后来作为建设单位主体。但是由清源街道一方去做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包括我们施工单位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清源街道我们就是跟清源街道共同联合，然后把这个居委会，包括这个物业，然后还有这个社区代表，然后一块儿纳入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专班，然后通过这个唠家常，然后党建引领，然后呢党员先锋，这样的话呢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等于把这个居民代表的这些个想法和意见他们慢慢的从下往上收集，然后呢我们再从上向下去讲解，就通过这种带动，然后一次性的跟老百姓的这个沟通交流和讲解我们这个旧改的政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服务的内容，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这个政府呢出资给老百姓一个福利，他们就慢慢一点点的就特别支持，就是，然后呢经常呢我们会定期的通过唠家常啊，跟老百姓的宣讲呢，一个呢是就是每个工序等于是在前期入户的期间，就是通知老百姓入户，这我们也要宣讲，我们施工单位是不能私自去入户的，因为老百姓不知道你是谁呀，你敲门干嘛呀，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前期呢我们也需要这个街道啊还有物业的人员呢陪同我们一块儿去入户，然后这样呢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而且都是带有胸牌的，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再有一个呢，通过入户的第一轮入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入户率达到85%或者是70%的时候，有一些个会有抵触的老百姓嘛，不开门的呀，包括联系不上的呀，包括不在家的呀，这些情况我们呢再把这些个名单汇总到这个街道，汇总到居委会，然后由他们呢再跟这个业主联系，因为还涉及到一个个人隐私，我们施工单位也不能直接拿到业主的相关信息，然后他们呢再进行联系沟通，然后呢家中留人，我们再通知我们再去专门入户，所以这个入户啊是一个非常时间长。为什么刚才我就在说，我说其实旧改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不是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于我们施工单位来说，但是难点痛点就是在于这个前期的沟通交流和入户。
1: 那您有统计过前期的这种沟通交流包括开会这个次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0: 前期在入户之前大概开会我们就得跟这个物业和居委会和居民代表沟通啊，就得是十几次吧，基本上都得在十几次，就是对十几次这个问题，他们会在业主群里头就开始发了，说哎呀我们要开始改造了啊，然后大家有什么意见想法就跟可以反馈啊，然后或者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的照顾服务啊什么的你们就提，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过渡，然后再把问题整理上来我们再沟通。

0: 施工工艺上的一些个特殊的照顾，然后特殊的一是一户一地吧，就是这种做法，给大家单独出一个施工方案，让老百姓呢去接受，他同意，然后呢等于是哎这一串就都做通了，做通了呢的时间上呢，我们也从20天呢缩短到15天，就减少了人家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和那个受限制的一些个事情，是这样。
1: 是说1000到10000，实际上最后呢，这个享受到便利的还是我们居民本身。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咱们居民不只是被改造，就是我说我们给你改造什么东西，他们还可以自筹资金去加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加装金刚砂，然后还有这个换断桥铝窗等等，这种居民自筹的机制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预计好的吗？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居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然后最终才形成的呢？
0: 不是那个计划好的，这个是计划外的。因为这个改造啊，老百姓改造呢，在12.5期间呢是周转式的，就是老百姓可以周转出去，是有周转费的。但是咱们13.5和14.5期间的旧改呢就没有周转费了，就是全部都是带户作业，带户作业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在家里头每天盯着施工单位去到他家更换这个纱窗啊、窗户啊，包括上下水管道，包括外墙保温、屋面防水这些工作，他是盯着的，所以说呢，他在盯着的过程中呢，有的老百姓就提出来说，那个这次改造如果我们想多，我们自己想掏点钱，就是说你换的是塑钢窗，我不想要塑钢的了，因为塑钢的质量那个就是没有金刚砂的好，没有这个对，要塑钢的，没有塑钢的好，我想要更好的。后来呢也是通过这个政府介入，因为也是因为我们施工单位的资金是有限度的，而且呢就是私下收老百姓的费用呢我们也是不敢的，
1: 对，
0: 所以说呢通过跟政府反馈，然后政府说那就这样，由街道出面，然后还有居委会还有物业，就这几方还是共同的，然后跟业主代表呢进行的这个展示，就是由原有的投标清单范围之内的是65的塑钢窗的型材的一个展示，然后呢又展示了一个70这个断桥铝，然后包括呢防盗的纱网，金刚砂纱网，然后这些个都给老百姓展示出来，说如果呢在改造政策上呢，去年的14.5的政策是可以百姓出资，共同的这个改造的这个内容提升，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等于是我们做出一个方案，然后把展板呢、展品呢都放在了现场，然后居民自行选择，然后并且呢，这个也是参照市场价集中采购，然后优惠于市场价，哎，给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
1: 是
0: 老百姓也拿着我们的样品呢去建材城啊，到这儿到那儿的去寻购比对，然后进行比对后觉得，哎呀，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还政府给提供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还是很优惠的。
1: 这个确实是太好了啊，因为我们从站在这个居民的角度来想，这左右都是费自尽，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要是有一些需求的话，我们还可以让这个专业的工人相当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工时费，是吧？
0: 对，
1: 就减免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材料费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折扣。
0: 对，
1: 所以确实是一个这个非常便民的、非常惠民的这样的一项举措。在李总的介绍当中啊，您总说这是没难度是吧？但其实有难度，最难的就是怎么去跟居民沟通，并且呢，我们沟通完之后、施工完之后，最终还得让老百姓满意。对，这个是最难的。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发现您那儿有一个方法叫做改造需求清单啊，然后入户调查全覆盖。前面我们也介绍了10000多户人家，这我们是真的是一家一家的家家这么去问的吗？
0: 对，这是必须的，必须要家家这么去问。
1: 那有没有一户特别难沟通的，然后就是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
0: 肯定肯定有，这个千家万户要求都不一样，但是呢还是主要是就是通过这个讲政策，讲政策，然后呢给他们家做亲贴心的服务，让他们呢去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百姓的口碑，因为我们也会由动号长负责制，这也是通过不是项目经理负责制了，就是旧改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旧改总结出一个管理的我们的自己的管理方式，就是动号长负责制。为什么要动号长负责制呢？就是他这个一个人，然后把这栋楼的所有的情况都要摸清楚，这栋楼里头有20户，那你3个单元

0: 元还是几个单元，你要把这个几个单元的多少户的老百姓的情况全要摸清楚，而且每天进行汇总，每天进行梳理，然后针对他家提出来的这个各种的疑难杂症吧，一一的去对症解决，然后还要结合政策。我们就是制定出这么一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过程和沟通机制，然后呢去跟老百姓去口口相传，然后也是通过居民给他做工作，因为都在小区里住着嘛，都是楼上楼下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他家一开始呢抵触，然后慢慢一定看着对门人家改完了，弄完了之后呢挺好，人家施工单位呢把保洁卫生都给做了，所以说呢他觉得那我们家也没什么事儿，而且再加上楼上楼下大爷大妈天天见面就说小伙子改了吧，你别那么拧什么呀，最后你家想改的时候人不给你改了，然后呢他一看我们也要撤场了，或者是到尾期了，老百姓的口碑又都不错，又都送来锦旗了，他最后就找我们，主动找我们，我们当初不合适了但是我们还想改，又就反水了，就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还有的是特别同意改，但是改造过程中他又不改了，也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老百姓的这个想法呢，它是随时在变，我们呢就是也是做了一个动态管理的这么一个风控吧，最后呢得到的结果还是都改了的。是这种意思。
1: 确实总是有人喜欢观望。
0: 对。
1: 但是看到这个自己家的邻居看到别人家改造的那么好，他们肯定也是会动心的啊。我们还了解到就是咱们这边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群体，比如说像老人或者是孕妇这特殊群体，我们还有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定制是怎么个定制法呢？
0: 因为我们的临时上下水和那个临时的卫生间都是放在一楼和楼梯间，但是有的老人呢的确是存在着那个卧床不起的这种状况，然后还有个别的老人呢是不能够到楼下去上卫生间的，因为六楼嘛走下去它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就提供了这个临时性的便捷马桶，然后呢由施工单位呢负责这个定期的每天
1: 清道，
0: 老人用完之后呢我们定点定位的进行清道，然后呢至少能让老人呢解决这个上卫生间的问题，
1: 很贴心。
0: 等到孕妇呢个别的呢就是有一些个像临产临要

0: 他哎到外面找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1: 嗯，
0: 让他去休息。嗯，因为这是只是个别的，其实千家万户里面能赶上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

0: 顺利的把他家的改造给他做完，然后做完之后呢再给他请回来，噪音低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在家休息，我们在做噪音低的事儿。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确实是将心比心。
0: 对。
1: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刚做到一半，但是我已经开始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们可以实现零事故、零投诉和零延误了啊。确实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站在居民的角度去考虑的。
0: 对。
1: 啊，然后呢不仅是完成了任务，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本来要改造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这个居民有一些想法想换更好的话，我们也能满足这些想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好，那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您分享的是大兴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这个项目整体实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还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大兴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事业部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李明。欢迎李总。
3: 大家好。
2: 欢迎李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半时段呢，李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大兴区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在改造之前是什么样，以及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帮助当地的百姓实现了哪些改变。那我们还了解到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机制叫做未速先办，我们还开通了24小时的热线，这个确实是挺难得的。我们主动的去这个巡检防患，那整个机制运行下来效果怎么样？投诉率比常规项目低了多少呢？
3: 我们是因为这个投诉肯定是就是长期积压的事情，导致老百姓心里头有一些个积怨，他才会去投诉。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跟老百姓的沟通了解之后呢，我们设立一个专门的24小时热线电话，是我们施工单位那个来这个进行接听，然后并且呢，按照老百姓的这个诉求呢，报修的点位啊，我们在15分钟之内就能赶到现场，然后进行修缮，然后呢，争取基本上都是在当天给他进行解决。机制的建立之后呢，等于是老百姓呢，这个打1、2、3、4投诉率就会降低很多，而且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到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够降低大概在50%左右的这个投诉率，我们觉得。
2: 那我们前面说这个零事故零投诉，这个零投诉指的是
3: 零事故零投诉这个。

0: 个指的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些个我们施工上的，就是施工技术含量和工人这一块是零事故零投诉、
1: 嗯、
0: 就是我们工人进厂呢是没有这个进有一些个就是不好的行为让老百姓投诉的、
1: 嗯、
0: 指的是这个零投诉、
1: 嗯、
0: 然而零事故呢是指的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安全生产事故，
1: 嗯
0: 啊，是这么一个零事故。
1: 嗯
0: 嗯，
1: 这个项目呢，它其实涉及到的这个楼栋很多，并且呢，这个分布呢也比较散。
0: 对，
1: 还有的楼是紧邻学校和底商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像这个清源西里甲三号楼，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采用了小单元作业模式，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或者说解释一下这个小单元作业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0: 小单元作业模式呢，也是被这个现实和这个实际情况，
1: 嗯，
0: 哎，制定出来的。
1: 对，很多发明其实都是这样出来的，
0: 对，结合着这个实际和老百姓的需求制定出来的。
1: 嗯，
0: 小单元等于是它这个楼宇呢，三号楼呢，它是一梯大概有六串。就是它是那种比较混着的在一起的，等于我们呢是利用这个错峰的时间，就是白天基本上是不施工的，
1: 嗯，
0: 然后都是在夜间进行施工，然后呢都是集中在一串，就是这一串是六户，我们在这个几个晚上给它干完，然后呢再开下一串，这样呢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学生白天上课，因为施工就会有噪音，
1: 嗯，
0: 电钻呢拆除啊，包括一些个这个开枪打洞啊，这一块都是有噪音的，主要是怕影响孩子上课，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工序呢都留在了夜间，但是在夜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周边的居民呢提前做好了沟通，有一些个声响呢还是能够在控制的，我们也在进行一些个其他的措施进行降噪，包括对底商呢人家正常白天要正常营业，然后呢夜间呢等于是他们也是不生产不营业了，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点比如说进去，然后呢干到10点半，稍微就是傍晚点呢大概是11点半左右，那我们也是在12点之前必须得完工，
1: 嗯，
0: 因为时间太长了呢有可能也要影响到其他的居民的生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真是挺贴心的，就是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我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在装修，就是白天我们这边上课那边装着修，老师对此的解释是，你看你们在这么嘈杂的环境当中都能学习，那高考如果要是这个遇到什么情况你们就比其他的人心理素质
0: 好很多，
1: 现在想起来其实都是借口啊。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刚才您说到为了不影响这些底商，
0: 嗯，
1: 为了不影响这些学生，我们选择在夜间施工，
0: 嗯，
1: 那我们在夜间施工的过程当中这居民他们就没有意见吗？
0: 提前我刚才也是在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提前我们会跟这个居民，就是邻边的楼宇吧，邻边楼宇都是一个小区的，然后呢也是跟他们提前一号楼二号楼是离得他比较近的，
1: 嗯，
0: 然后提前跟他做好工作做好沟通，然后再有一个呢也是就是把一些个物资我们会提前准备到位，也就是在拆除的过程中呢集中人力，有可能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小时，大概声音大叮咣叮咣一顿拆，一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下这个降低噪音的这些个工作，然后呢做完呢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然后把这个施工垃圾呢也是提出清场，
1: 嗯，
0: 所以不会对他们这个生活上和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会看到这个一些个杂物啊杂乱无章都不会。

0: 改的挺好，三号楼又有孩子上学，又白天有商户要经营，咱也不能说不让弄，而且这种商户经营呢也是对他有福利的呀，他可以去购买东西啊，或者是美容美发呀，这些个都是还是有益于民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一沟通，他说也行，尽快改，改完之后我们好尽快用上，也他们也就是同意。
1: 嗯，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采用了哪些技术手段呢？
0: 这个技术手段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个防尘和这个安全防护网，然后还有一些个就是物料的码放和及时的搅拌。在搅拌过程中呢，我们有可能会提前在比如说我们6点钟进场施工，我们有可能在5点钟左右就会把这些个物料搅拌好，搅拌好呢进行这个桶装式的，然后带入到施工现场，然后现场呢等于就是没有搅拌声音了。在夜间施工过程就没有搅拌了。然后呢在干完活之后呢，瓷砖啊这些个贴补的东西还有管材呢，我们也是提前的运到了现场，然后更换之后呢就是把它一段一段的运出去。是这些个措施。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次，我们这个项目呢做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刚才李总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零事故，什么是零投诉，零延误那就更好理解了啊。那在您看来这三个零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最难做呢？
0: 零投诉其实是最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面临的都是千家万户，每个老百姓的他的想法也是这个随时在发生着变化，所以是做到这个零投诉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应急的一个我们的24小时的热线服务电话和维修及时处理的接速机办的电话，去解决了这些个风控。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觉得是把群众的事儿呢放在心上，把服务呢落实在实处。再难的这个改造呢其实也能够顺利推进，而且呢就是面临着老百姓的错综复杂的这个一些个问题呢，我们也能够通过技术措施然后呢进行这个妥善的解决。所以呢我们在14-15期间呢也是完成了30多项的工程。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一共也做了60多个小区啊，涉及的大概几万户。在改造过程中的经验呢，我们也是每个项目呢都是会互相的沟通去交流。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种贴心服务。
1: 前面呢我曾经问过您我们还用了哪些技术手段，那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也用了不少的新材料和新工艺，关于这两个方面您能不能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啊？包括我们是怎么摸索出来。
0: 在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其实就是老旧小区主要就是跑沫地漏，尤其是屋面漏雨是比较严重的，基本居住在6层的老百姓呢对这个屋面的漏雨啊，包括烟道的这个蚊虫啊，都反应特别大。我们呢也是进场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然后把这个防水正常呢是做在女儿墙的下侧。
1: 女儿墙是什么墙？
0: 女儿墙就是屋顶嘛，女儿墙。在屋顶最上面，这个屋顶上面有一个女儿墙，也就是防止老百姓或人掉落。有一个围墙，这个墙呢就是咱们普通人说是围墙，其实呢是在屋顶上叫女儿墙，也就是一个屋顶的压顶，屋面的压顶做这么一个墙，也是防止这个掉落呀，防止滑落。然后在这个女儿墙上呢，我们是正常情况是包在女儿墙里头，这个防水大概是80公分。我们呢是等于包在了女儿墙的外侧，就是包在女儿墙的外檐口，就从像一个盆似的盆状的这种，把这个四周所有都包起来，而且包括烟道呢，也是进行了这个整体的防水，然后呢把这个烟道的这个上面的盖板呢也都进行了重新的更换，也就是防止这个烟道呢漏水或者进这个雨水的情况下呢，再渗透到老百姓的屋里。通过这种技术呢改造之后呢，等于是老百姓，你看这都几年了，我们最早改的19年的项目至今这也有个5-6年了，没有出现这个屋面漏雨的情况。
1: 说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无非呢就是我们施工单位有可能会多投入一些个人机料。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1: 刚才提到的是这个防水方面，我们的用的一些新材料、新技术，其他的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呢，在这个给水管道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用。

0: 了这个球磨铸铁，然后呢还有这个陈述钢管，然后呢就是对这个水质的这个使用让老百姓更安心。
1: 说实话，您说的这俩名词可能有点太专业了，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说的这俩名词它跟我们平常用的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呢？
0: 像老百姓使用的给水管道吧，为什么是陈述钢管呢？就是它钢管就是防止锈，防锈的，而且呢它是密封的，然后每根管道在施工过程中呢是顶压式的，也就是不会进入空气，然后呢保证管道里面呢长期的是流动的是自来水，没有空气介入它就不会产生锈蚀，老百姓喝的水呢就更安全，或者再放，然后这才是纯净的白的自来水嘛，才可以饮用。对对对对对，然后外面呢它是包着这个 PVC 的塑料管，里面是钢管，是套上的。
1: 那为什么钢管呢？
0: 这是现在的一种在施工过程中是一体的材质。
1: 好的，谢谢李总啊。水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技术叫局部拆除技术啊，这个技术
0: 局部拆除啊也是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跟老百姓的不断的沟通交流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因为有的业主家里呢是刚刚装修完，刚刚装修完呢，但是有的是更换了主管道，有的是大多数其实是没有更换主管道的，没有更换主管道呢就得是把它这个管和卫生间这个马桶啊包括洗手盆啊下面这个地漏啊还有三通都要更换，所以说呢也是避免破坏它太多的这个地砖的这个面积，因为它也是要求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还要给它按照原样的进行恢复，通过这个事情

0: 就是比如说咱家是三层，我从二层的屋顶进行拆除，然后拆完之后呢，从二层再装上，然后再在三层回到你家呢进行这个马桶的这个恢复，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哎呀多次这个实验和这个就是不是在老百姓家，因为我们在这个别的项目上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老房子吧，就车站北里，也是我们公司呢是开发部做房地产开发，等于把那个老房子就拆除了，原拆原建。然后呢那个房子在拆除过程中呢还那个没有就是老百姓拆移出去了，然后我们到那个房子里头去进行这个实验。哎呀也是经过了很多次实验，因为最早我们实验的时间是在正常工期是在30天，三十天老百姓就觉得特别长嘛，所以我们又进里面去简化一些个工艺，然后呢再进行使用一些新型的这个材料，然后呢哎一遍一遍的，最后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15天，然后包括这些局部拆除也是上那里头拿着这个其实是切砖，就是不是咱们大概想着有可能就去砸嘛，拿那个大锤去砸那个砖给它拆除，其实不是了，就等于是我们是切砖，都是一块一块切，然后呢把砖给撬起来，所以工具上呢和施工人员的这个手艺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提升了的。
1: 听起来好像确实对工人的这个手艺要求比较高。
0: 对，要求比较高。
1: 因为最开始我看到咱们说这个上下水改造，包括您讲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可能基本上这个洗手间就保不住了，就得把那个全都给拆了，然后再把那个管道或者什么东西拿出来。但是刚才您那么一讲呢，就是它可能就拆那么几块，然后从下面把这个给抽出来。
0: 哎，抽出来。
1: 那一楼怎么办？
0: 一楼是必须要拆的。
1: 啊，一楼就得都拆。
0: 哎，为什么呢？因为一楼它要面临着出户。出户呢，就是它这个一楼的居民的管道出户要跟这个市政的这个主的污水管道去衔接。所以一层是必须要拆，然后拆完呢也是必须要恢复的。所以在一层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个一层的工作，然后先从他家来做，就是把这个出户管先拆完，一层的先做完之后我们再做楼上的，然后这样的话呢等于楼上一做完，哎，整体的出户一衔接上，老百姓就可以正常用水了。如果我们要从上往下做也不行，因为上面更换完了，楼上以为哎呦我家改造完了，我家可以倒水了，一层不行，漏了。因为一层还没有出户，
1: 是，
0: 所以这个工序呢必须得是从一层再往上做。
1: 哎，跟您论证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之前听说的，但是这个方面我完全不专业，就是是这种老楼它的上下水不管是23、24、5、6层它都得经过一层然后才能出去。
0: 对，必须要经过一层。
1: 哦，那所以其实一层的压力还是很大。
0: 对，一层压力很大，一层的破坏面积其实也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把这个一层的恢复量和恢复面积也是最大的。一层也是弄完之后他家也是最受益的，因为以前一堵就堵到一层。
1: 对。
0: 然后一层它就不光有味儿，它往上鼓完了，它家里头的这个有的
1: 淹了。
0: 哎，都淹了。所以说常年他也很苦恼。
1: 是啊，
0: 是这么的。
1: 所以呢在这个做工作过程当中，可能一楼的给楼上邻居也做了不少工作。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李总呢他带着他的团队曾经做了30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那清源街道这个项目也是在去年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那如果让您总结一条清源街道

0: 环境，
1: 嗯，
0: 但是呢，暖的是人心，
1: 嗯，
0: 我们觉得呢，在这个改造千家万户呢，也是得到老百姓的这个满意呢，主要是还是这个服务上的这个老百姓对我们服务上的认可，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更坚定了我们大兴建设集团在这个城市更新领域中呢，还要深耕以服务为主旨，
1: 嗯，
0: 然后呢，进行这个技术上的创新，包括这个工艺上的更新，
1: 嗯。好，非常感谢李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项目在去年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一肖。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突出多元共治，实现共创更新。项目构建了党建引领、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一方面呢，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宣传政策，化解矛盾，凝聚改造合力；另一方面，依托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协同平台，畅通民意渠道，确保方案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与此同时，统筹水电气暖等多部门的意见，推动管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实现了多方协同共治。此外，通过居民共商机制，灵活调整绿化布局，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并鼓励自筹资金。

0: 可视化的沟通，让居民直观地感受到改造的效果，有效减少了分歧。此外还开通了24小时的热线，推行未速先办，主动巡查排患，大幅降低了投诉量，把民生工程切实做成了贴心暖心的民心工程。第三点是聚焦靶向发力，实施采用小流水快节拍的施工组织方式，精细压缩单点的作业时间，实现了短平快提效。尤其是面对清源西路甲三号楼这类紧邻学校和底商的复杂环境，项目定制了夜间施工加分级防护、悬挑架加动态施工、居民共商加功能优化的组合方案，全面实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由项目积极推广节能保温材料、新型管道材料等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有效提升了质量与效率，降低了返修率和投诉率。具体来看呢，运用防水上反的工艺根治了阴阳角渗漏的问题，专利工法和定位模板则减少了对结构的破坏。同时呢，推行阳台满粘的工艺，保证了防水层的连续和完整，消除了团筒打钉带来的渗漏隐患。此外实施上下水局部拆除工艺，精准定位问题管段进行更换，避免了大面积的破坏性施工，既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清源街道的这次改造呢，聚焦于老百姓最实际的居住难题发力，在上下水管道改造率达到 99%， 架空线缆全部入地，与污水彻底分流的背后呢，是居民告别了跑冒滴漏、环境脏乱的日常困扰。项目推进中，把施工扰民降到最低，把工程质量做到最细，用零投诉的成绩单回应了群众的期待。清源街道的实践就是用一件件实事让老小区从住得下变成住得好，这种扎扎实实解决民生需求的方案也值得大家的借鉴。主持人，
1: 好，感谢一肖。那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介绍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让我们了解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的背后，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背后默默的努力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有很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入户调研，比如说24小时热线响应啊，还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方法，比如说像小单元作业、夜间施工等等，这些都是对居民生活精细考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呢，是李总最后时候说的，说老旧小区的改造，改的是房子，暖的是人心。那清源街道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办好，那就是最大的民生。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

0: 水，他优雅地走到板头，用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他的入水怎么样了。水，水，水呢？
1: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

0: 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二

0: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主任陈晓峰介绍，
1: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副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 1638.8 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 10.8%， 位居全市。

0: 首批纳入60多个优质科普点位，覆盖科普基地、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开展20多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活动，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同时活动设置可触可感的线下体验，涵盖虚拟现实、集成电路等硬核科技体验，以及生活化科普互动活动。
1: 来关注农业方面，当前河北省南部地区的小麦已经处于灌浆的关键期，前两天的降雨过程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但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虫害，对小麦产量产生不利影响。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邯郸市肥乡区，34.7万亩

0: 色彩的日子。北京昨天迎来婚姻登记办理高峰，全市当天办结婚姻登记4860对，登记量同比上涨超过20%。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丰台丽泽天空之镜观景平台迎来大批领证新人，18米巨

0: 和餐饮企业的代表们模拟操作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上监管服务平台，它让商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所有计量器具的报检、送检预约、台账管理和证书下载，全程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京通小程序完成。龙潭早市经理朱明对这种指尖办的便利性深有感触。
1: 我们有270多台秤，一年一检，以前送检填不了，对吧？你像现在用手机端就方便很多，而且这种的对电子秤的检测，就对我们这种诚信商户，它是一个保证。据了解。

0: 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1: 从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单次的教学投屏的时长，并且制定这种营养配餐食谱。那么从家庭方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累计用时呢避免超过40分钟，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减少甜食零食的摄入。我们要严格的遵循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介绍，
2: 今年的远视储备的数据建立了之后，我们还会跟他小学入学之后每年的定期体检连贯起来，长期的监测孩子们的视力变化，如果发现了异常的波动，第一时间提出预警，如果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也要及早的介入，有效的降低我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小朋友的近视率。
3: 今天是小满节气，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主要围绕小满、立夏节气的养生保健展开。夏季到来，市民户外活动增加，在旅游和露营时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如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请医生进行处理。另外还需要注意眼部保护和科学饮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4: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降水

以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12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0: 详情可以在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进行查询。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志愿者招募昨天全面开启，面向全社会招募热爱网球、乐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助力打造国际顶级网球盛宴。招募报名通道于5月20号12点至5月26号24点开放，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且能全程参与赛事服务及培训的各界人士均可报名。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8: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我们5月21号呢，将迎来今年的小满节气。民间常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时至小满，雨水丰盈，气温攀升，万物繁茂地生长起来，我们人体内的湿气也会容易随之积聚。很多人一到这个时节就会感觉到晨起犯困，胃口变差，精神不振，这些都是湿气缠身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小满呢，也因此是一年中健脾祛湿、调养身心的一个黄金节点。 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中医专家，结合小满节气的气候特点，带大家来读懂湿气重的身体信号，教大家巧用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招来顺应节气，调理身体，清爽的安稳度夏。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玉仁主任。张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我们也欢迎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浅下迎小满，祛湿养安然。您看，我们说到了这个小满江河渐满，外界的水雾丰盛了，其实我们人体内的湿气也容易随之积聚。那首先您教教大家，我们身体内这个湿气产生了之后会有哪些最直接的感受呢？而且这个所谓的体内的湿气又指的是什么呢？
9: 好的，主持人。大家说的湿气其实是中医理论六淫之一，也就是六种病邪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湿邪，是中医对体内水液代谢失常、湿浊停滞的一种描述。它又分为内外和寒热。外湿呢，主要是由外部环境引起；内湿呢，是脾虚水液运化失常导致的。外湿呢，比如像环境潮湿、久处空调房、汗出沾衣、汗出当风等等。内湿呢，主要是由于喜好长期的食用肥甘厚味、甜腻、油炸、生冷、饮酒等等，还有暴饮暴食，并且运动量又很少，过多的思虑、熬夜、脾胃运化失常引起的水湿不化。那么大家所说的湿气重，一般身体直接的常见表现包括疲乏倦怠、头身困重，有的会说头沉、腿沉、后背沉、睡醒觉也没精神、舌苔厚腻，这些都是比较直观的表现。尤其在小满以后呢，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这个时候呢正式进入了夏季，闷热天气即将开始了，气温升高，雨水渐多，外湿呢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是中医理论认为湿邪引起的水湿停滞、浮肿胀满都和脾有关。那么这个季节脾又容易呢被湿热所困，运化无力，让内湿增加。像京津冀地区此时湿度呢虽然不如南方，但是空调冷饮用的比较多，久坐少动，饮食呢还比较甜腻，都会升起内湿来，加重湿浊带给我们的影响。
8: 嗯，您看皆属于脾，所以当我们在说到祛湿的时候，健脾是特别关键的一环哈。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比如像我身体比较沉，没有精神，特别的乏力，湿气重，还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掉的小毛病呢？
9: 除了疲乏倦怠、没精神这些比较普遍的症状以外，我们还有可能出现食欲不振，就是看到什么都觉得没有食欲，甚至呢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恶心，消化不良，有的人说会觉得爱打嗝，吃完饭胃胀、腹胀，大便黏不成形，还有早晨起来口黏、口干，皮肤出油多，身上起湿疹，还有一些关节酸胀疼痛，早上起来沉僵，像有人早上起来觉得眼睑是肿肿的，下肢浮肿，然后睡眠也有不好，包括入睡困难呢，多梦易醒啊，还有凌晨早醒等等，这些小细节小症状其实都是湿气重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湿气积累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我们日常身体的状态，甚至还会影响情绪。所以咱们在小满这个湿气刚开始加重的节气，及时调整就是给身体减负担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8: 您看您说的这些症状，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对号入座了，觉得是自己在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您也是来自于内分泌科的，如果现在我们其实这些基础疾病啊、三高疾病的人群也是挺多的，这个湿气对他们这些基础的疾病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9: 多少也是有影响的。像湿气重呢，我们可能呢觉得食欲下降啊，然后觉得影响睡眠呀、然后包括比如湿气重，我们反而可能有的时候想吃一些甜味重浊的这个味道的饮食啊，这样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8: 那正好您说到吃的问题了，其实我们的脾胃啊跟我们饮食是有很大关联的。那在现在咱们来讲就说说这个吃的问题了。那现在我们比如说逛街了菜市场里边，夏天您看蔬果类的这个产物是非常丰盛的，品种也多，产量也高。那夏天有哪些特别常见的，诶，在我们医生看来又是适合祛湿的这些蔬菜，可以在菜市场里来找一找呢？
9: 我们夏季呢可以吃一些健脾利湿的蔬菜，然后随时都能买到，来缓解这个暑湿天气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常见的呢？比如说健脾化湿一类的山药，山药是健脾的一个好食材，在中药里边它也是一个补虚健脾的一味好药。那么如果没有明显的血糖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蒸山药、炒山药或者做百合山药粥，然后都是适合健脾益胃的。
8: 哎，但这个山药您看吃起来它其实没有明显的甜味儿，它对这个血糖影响也挺大的嘛。
9: 确实是，因为它有含一些像淀粉类的。
8: 所以您提示了如果是血糖有问题的朋友要慎食。
9: 实际上山药作为饮片在我们吃中药的时候对血糖的影响不大，然后如果我们炒山药的话如果吃的量不大也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像做在粥里边，像刚才咱们说的百合山药粥那它的升糖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呢如果有血糖的问题我们不适合喝粥，但是可以做一点这个炒山药是没问题的。
8: 所以这个做法也是很关键的。
9: 确实是。那么还有这个白萝卜，萝卜呢可以祛湿消胀化痰，另外呢包括扁豆可以健脾止泻，像夏季呢容易腹泻大便偏稀的，我们可以选择山药、扁豆一类的食材。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清热祛湿的蔬菜，比如说冬瓜、苦瓜、丝瓜、马齿苋。那么夏初的时候除了湿气还容易心火旺，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来选择一些清热祛湿的蔬菜。那么冬瓜呢是可以清热解暑的，祛湿消肿、润肺化痰。苦瓜也非常常见，那么它也是有去暑清热解毒的作用。丝瓜除了清热解暑以外呢还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化痰止咳。那么马齿苋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容易有皮肤炎症、痤疮、毛囊炎还有慢性肠炎导致的腹泻，都可以选择马齿苋。如果我们吹空调过多有寒湿的人，可以适度的吃一些生姜、大葱还有苏叶，也能够驱散一些寒邪。
8: 确实是这样的，您看夏季多好啊，在这个菜市场里边就可以找到各类丰富的果蔬类的。您看利用好了这些食材啊，可以帮您在日

0: 夏季的瓜类蔬菜是非常丰盛的，丝瓜、冬瓜、苦瓜，它们的祛湿原理你也跟大家说了有所不同啊。那针对于什么样的朋友适合用什么类的瓜类来祛湿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推荐给大家呢？
1: 好的，月月，这三种瓜呢都有这个祛湿解暑的功效，但是具体来讲它还是有一定侧重。比如说这个冬瓜呢，它是可以利水消肿，有利尿的作用，可以将多余的湿气从小便排出，简单来说呢就是排湿。像容易小便不利、容易水肿、有痰湿的人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冬瓜，它还有减重的作用。那么丝瓜呢，它是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化痰的作用。作为中药，丝瓜络就是果实的筋络，它有那个纤维网状的结构。
0: 它是一味中药。
1: 对，它是具有祛风通络、除湿的作用，能够散这个肌表的这个湿邪。那么湿气困在肌肉关节的，关节酸重、屈伸不利、困重发沉的情况可以选用。现在呢，菜市场还有这个丝瓜煎，丝瓜煎是这个丝瓜的嫩梢，富含这个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另外苦瓜更加这个偏于清热祛湿、清心火，通过燥湿清热去除湿气。那么夏季呢，心火偏旺，容易上火，口腔溃疡、口苦咽干，像这类人群就可以多吃一点苦瓜，还有一定降糖的作用。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推荐给大家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个炝炒丝瓜煎，可以单独的炒这个炒苦瓜呀、炒丝瓜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如果做汤的话，那么虾皮冬瓜汤，然后都是可以比较好买到、好操作的。
0: 包括像冬瓜，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也有用它做茶的，做这个冬瓜茶也是非常利水的一款饮品啊。正好我们说到的是瓜类的蔬菜，在水果当中其实瓜类也是非常丰富的，各类的瓜果梨桃也都上市了。那比如像西瓜、甜瓜，它们是在夏季放到冰箱里以后是非常解暑的，但是很多朋友知道它的性是偏凉的，那这类的水果会不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呢？
1: 确实西瓜呢性凉，非常好吃哈，但是它易伤脾阳。甜瓜呢更加的甜腻，多吃呢容易加重脾虚生湿。还有呢像甘蔗、哈密瓜、荔枝、芒果，这些都属于高糖的水果，可以少量食用，还是不宜过多。
0: 尤其是是不是在夏季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对我们的脾是更有伤害的。
1: 确实是这样。那哪些水果相对不容易这个生湿伤脾呢？推荐选择比较低糖，然后那个味道呢相对平和的水果，比如说枇杷、樱桃、猕猴桃、桃子、苹果、草莓、圣女果，还有像杨梅这一类，又可以生津止渴，然后补充水分，还富含维生素，又不会过于甜腻寒凉，然后加重脾胃的负担。适当的食用呢是不会助长过多的湿气的。
0: 您看说到瓜果梨桃了，尤其是这个西瓜甜瓜这类糖分比较高的水果，您看作为一些这个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啊，他们可能在吃的时候顾虑是相当大的。您作为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能不能教教他们在这个时候夏天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到水果的香甜，又能够保证自己血糖的一个平稳？
1: 对于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患者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水分大、糖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桃子、猕猴桃、柚子，然后可以少量的吃一点西瓜。

0: 的水果实际上也不是不能吃，我们可以在饭后吃，离饭相对近一点，这样呢我们
1: 相对近一点
0: 近一点，这样我们再吃一些降糖药的话可以把它一同覆盖到、
1: 哦、
0: 然后包括我们饭后运动也能帮助把刚才的这个果糖给稍微降一降，但如果是两餐之间吃，它就容易就是在这个餐后的血糖又进一步的升高，然后可能我们还错过了运动和口服降糖药覆盖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想吃一点水果，第一呢是少量，第二不要高糖，第三呢就饭后吃，不要两餐之间吃，这样更好一点。
1: 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因为在之前我会听到很多的人会说这个水果要跟正餐相隔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可能这个堆积的能量不会太多，但您介绍了其实我们离得相对近一点，在口服降糖药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疗效哈，这个提示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情况下来讲，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它的正餐的主食量也要稍微小一点呢？

0: 适量的减量来服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水果，说完了蔬菜了，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比如说想要在夏季来煲汤、来煮粥，甚至来泡水，有哪些健脾祛湿的这种干果类的食材或者药材可以来用呢？像大家熟知的芡实啊、茯苓啊等等的，应该怎么样应用才能让它发挥到自己真正的作用呢？
1: 这类药食同源的也比较多，像常见的像赤小豆、薏仁，还有这个茯苓、芡实。但是我们呢也是根据身体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它具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尤其适用于大便偏稀或者经常腹泻的人群。但如果便秘呀、大便干燥、排便不畅，就不适合过多的食用。那么还有就是像赤小豆、薏仁都有利水祛湿的功效，像我们身体困重啊、面目浮肿，甚至有这个下肢肿胀，是可以经常食用的，煮粥煮汤，还可以加入一些百合、莲子，养心安神、清心火、润肺燥。然后另外呢，红枣、桂圆是可以温补脾气的，然后脾胃不和怕凉的人群是可以适量加用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对这个赤小豆和红小豆分不太清，然后如果用来祛湿的话呢，还是首选这个扁形的这个赤小豆，红小豆本身祛湿的功效稍弱一些，不要买错了。还有不少人可能会疑惑，像薏仁性偏寒，夏天吃会不会太凉呢？其实我们可以提前把薏仁炒一下，炒过的薏仁寒性呢会相对降低，更适合脾胃偏虚的人日常食用。然后如果呢脾胃有实热的，那我们可以就是用生的煮水煮粥就可以。
0: 我也注意到刚才您说的是赤小豆和红小豆，包括红豆，它们是不一样的哈。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图片，能够特别直观的看到它们这三种豆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其实只有赤小豆是可以入我们中药的药方的，剩下两种都是我们的食材。包括您在超市购买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商品的名称啊，应该是不会出错的。所以大家不妨上网去查查图片，能够更直观的看到赤小豆和红小豆和红豆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学习一下，也可以对症的来食用。那在此时此刻您看也说到了有一些适合于泡水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药材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到诊室来找医生，针对于您现在的体质以及现在的气候特点进行一下养生的调理，开一些代茶饮的方子，是不是？
1: 确实是，夏天呢有一些适合喝代茶饮的，比如说清湿热的有荷叶呀、玉米须、牛蒡子，这些都非常适合夏天来服用。
0: 这个都是直接冲泡就行的，
1: 冲泡就可以，像泡水啊、煮汤都可以，但是泡水的已经比较可行，比较简单，而且呢还适合减重、抑制食欲，更加适合呢像血糖血脂偏高的人群，然后来这个泡水喝。这三种呢也都有清暑利湿的作用，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呢是除此，这个荷叶它有偏于清上，然后玉米须利水，牛蒡子呢还可以解毒去火利咽，各有特色，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症状特点来选用，也可以一起冲泡。
0: 而且它们的口味其实不像您煮的这个汤剂那么的苦涩，还是可以作为日常的饮用的。
1: 确实是，然后如果呢我们想要更香甜一点，可以少量的放一点这个，比如说一两个大枣掰开一起冲泡，然后再放一点麦冬利咽。然后如果呢这个夏季我们容易口舌生疮啊，容易长疖肿啊，容易泌尿系感染呀，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金银花和白茅根，然后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冲泡代茶饮的一些这个药材。
0: 那我们多说两句啊，如果是代茶饮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反复的多次用水来冲泡吗？隔夜了之后第二天是不是就需要把它倒掉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呢是因为通过冲泡来发挥这些药材的作用，一般呢3到4泡基本上它就这个药力呢就已经发挥出来了。
0: 需要用开水吗？
1: 最好是开水，但是可以先用这个普通的自来水先简单的过一下，洗涤一下，然后我们就用这个9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来冲泡，一般呢3到4泡就可以了。因为它越是这个比如说花呀

0: 就把它自然的放凉，放到一个自然温度就行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肉类的，很多朋友是无肉不欢一族，这个肉类也是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您像我们日常的肉类常见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鸡鸭鱼肉等等的，那像这些肉类在我们中医角度来看啊，大家会认为鸭肉的性味会更凉一点，可能夏季食用会更好一点。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它这种滋阴祛湿的作用呢？
1: 嗯，好的，月月。像鸭肉呢，它属于滋阴补虚类，性味呢比较甘凉，认为呢这个滋阴养胃，利水消肿，本身呢是可以补阴的，然后也可以通过利水呢帮助排出体内的湿浊，是相对于适合夏季天气湿热、脾虚有湿的人来食用的，不会像吃太多的牛羊肉那样容易生痰生火。那么想要发挥它祛湿的作用呢，最好是不用过多的这个重油重盐，油炸烧烤的方式来制作，建议呢去掉油脂，比如说相对清淡的烹饪。那如果油炸、麻辣、多油、多盐这些做法，它就加大了一些滋腻，失去祛湿的原本的作用了。
0: 嗯，你看北京地区最常见的鸭子的做法就是烤鸭，是不是就失去了这个祛湿的作用？
1: 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做成清蒸鸭肉，或者像这个冬瓜老鸭汤来搭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祛湿的冬瓜，然后既能中和鸭肉的这个腥气，还能增强利水祛湿的这个功效。再有就少放一些辛辣刺激的调料，口味先相对的清淡一些，就不会额外加重脾胃的负担，然后能更好的发挥这个食材原本的作用。
0: 嗯，说到做汤，很多家庭在做汤的时候，像这个鸡汤、鸭汤都是营养丰富的一种餐桌上的菜肴了啊，但是会选择比较肥美一点的鸭子或者是鸡来煲汤，这个时候感觉煲出来的汤会更香一点，但其实这时候汤里的油脂是不是也太大了？对于大家，尤其是三高人群，不太安全。
1: 确实是因为这个鸭汤、鸡汤味道鲜美，我们既然做出来了，很少就说我们弃汤不用。除了吃肉以外呢，我们也会把那些汤来进行饮用。
0: 甚至有的朋友觉得喝汤比吃肉更香。
1: 确实是，然后这样呢，一个是对我。

0: 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荤素搭配，因为其实我们这些营养只要均衡，能够补充到位就可以，并不适合哪一种偏多，或者是单纯通过这个改善这个口味滋味，这个肥甘厚味来作为咱们主要的这个做菜的目的。
1: 嗯，
0: 所以呢还是希望在营养均衡的基础上，主食呢不要过多，然后荤素搭配，这样对我们的体重也更有帮助。
1: 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肥甘厚味其实一方面也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脾受到困阻，容易生痰，容易生湿哈。那包括我们也学到了，真的是健康的食材要用健康的方式来烹饪，才能够把它的这个养生疗效发挥到一个极致。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玉仁医生。张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欢迎张主任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听众朋友一起浅下迎小满，祛湿养安然。在上半时段您教了大家很多很多，我们通过哪些食材呀、哪些做法呀，可以帮助大家在日常当中健脾祛湿养生的好办法，大家也是特别津津乐道的。那您看在我们北方地区啊，夏季暑湿特别严重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自己做的两种饮品，一个是酸梅汤，一个是绿豆汤。那么说说绿豆汤，大家喜欢在夏季来解暑来饮用。那单纯的绿豆汤，它除了这个降暑的效果以外，它有没有祛湿的效果呢？怎么样搭配能够让它既有健脾祛湿的效果，又能够在夏季帮大家来清热去暑呢？
6: 确实啊，绿豆汤是一个夏季非常受欢迎的饮品，我个人也非常爱喝。那么咱们夏季呢饮用绿豆汤呢太解暑了。绿豆呢在中药里边它是性属寒，肝是归心胃经，功效是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它主要还是适合暑热烦渴的时候来饮用。
5: 哦，暑热烦渴的时候。
6: 对，作用呢更偏于解暑清热。
5: 那您看它其实没有祛湿的效果。
6: 它对于祛湿的效果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因为绿豆呢性呢还有点偏凉，像脾胃虚弱的人喝了呢喝多了还容易这个不舒服，所以我们是可以在如果想要加大一些祛湿的力度或者健脾和胃的这个作用的话，我们可以在制作的过程中然后加一些这个炒薏米、炒薏仁，然后炒薏仁呢除了增加祛湿的功效以外，还能中和一些绿豆的这个寒性，喝起来呢不容易伤脾胃，还可以加一些红枣来调和这个滋味。
5: 嗯，那也提示大家，绿豆汤是不是也不能够喝这个冰镇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性味寒凉的，在冰镇以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脾胃还是有所伤害的？
6: 确实是。一方面呢，这个我们如果是偏于食热这个体质的人，然后我们偶尔喝一些凉的绿豆汤、冰镇的绿豆汤问题不大，但是前提也不要刚从户外回来就马上来饮用，还是要放一放，从冰箱里拿出来也好，也要放一放。再有呢， 咱们脾胃本来就弱，比较虚寒的人，胃怕凉胃痛的人，那最好就不要喝凉的绿豆汤，还是要喝温热的为好。
7: 嗯，同时其实我们绿豆汤也是特别容易变质的一种饮品啊，所以您做好以后要是保存的话还是要放在冰箱里保存的。但是刚才我们张主任提示了，您饮用的时候可以提前拿出来让它先温一温热一热，我们在自然温度下再饮用。那刚才您说到绿豆汤怎么样让它可以组合起来，在这个消暑解渴的同时又有这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说到了加炒薏米我记得。但是您看薏米和炒薏米我们会分开来说吗？他们在中医来讲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药吗？
6: 是两种制法，像生薏米呢更加偏凉一些，然后利水的功效更强，但是呢它可能会比较伤脾胃，然后如果我们煮汤也好，然后我们泡水也好，会对我们的脾胃会觉得不舒服，所以炒薏米呢它健脾的力量更强，然后呢也不会伤脾胃，这样呢在保持祛湿的作用的同时还有健脾的功效。
7: 那我们一款祛湿神饮红豆薏米水，这个当中我们用到的是哪种薏米呢？
6: 我们建议还是用炒薏米。
7: 嗯，但很多人会说这红豆薏米水说的很神奇，是这个祛湿的特别好的一款饮品，可以算是第一把交椅了，但是喝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有的朋友说喝了以后肚子感觉不太舒服，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包括在煮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关键的，有一些饮品啊也会做这个成品的红豆薏米水，这类的和我们自己煮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6: 如果有的人觉得饮用了红豆薏米水觉得效果不好，有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可能跟体质有关，那么这个脾胃虚寒，然后容易，我们就不太建议一定要喝这个更偏重于利水，适合湿气偏实有水肿的人，这个脾胃虚寒大便就偏稀，不建议长期的单独来喝，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什么。本身的这个饮品偏凉，这样对我们的脾胃也不好，也不容易吧加大它的这个祛湿的效果，因为咱们的脾胃还是怕寒凉的，还是希望我们在健脾的基础上来发挥这些药性，达到健脾小豆的这个消肿啊祛湿的力度是更强的。那么红小豆相对来说这个力量弱一些，所以也容易胀气，所以呢还有这个制作的比例可能也相关，这样呢都会影响这个咱们饮用时候自己觉得的这个疗效。
7: 哎，我不知道张主任有没有买过这个市面上成品的现成的红豆薏米水，感觉到这口味有什么差别啊？我有个好朋友他就喜欢喝这类的，我问他为什么，他会觉得我喝这个甜水会有负罪感，我喝这种红豆薏米水虽然它也是饮料类的，但是我喝起来感觉我在养生，心里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我也喝过，我感觉到和我们自己煮的里边它可能这种薏米的这种薏仁的味道会淡很多，这个是不是也是红豆薏米水关键的一点？
6: 确实是，因为有一些薏米的这个口味呢偏重，有一些我们在平时不管是食用还是饮用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口味，所以呢作为一个就是一款饮品，有可能呢把它的这个味道弄得这些呢可能对效果来讲会打一点折扣。再有，如果要喝市面上成品的还是或者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红豆薏米水，还是建议温热一点来饮用。
7: 温热很重要，
6: 这样对它的效果更好一些。再有呢就是如果脾虚的，然后容易这个大便不成形的这一类呢，我们在喝的时候如果搭配山药茯苓这些健脾一起腹胀啊的这些症状更能减退一些。
7: 您看同一款饮品搭配不同的组合，不同的配方，甚至于不同的温度，可能它记呢每一个吃苦胜似进补，比如像苦瓜呀苦菊呀等等有苦味类型的食物在夏季就格外受大家的青睐了。那这类的食物在夏天是吃的越多越好吗？我这个清热去火的能力越强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多吃苦呢？
6: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像苦瓜苦菊都是清热去火的这个蔬菜，
7: 包括您刚才说的荷叶茶，
6: 对，确实，然后偏于寒凉，苦味入心，能够清热泻火，能够清心火，缓解夏季的这个心火亢盛。比如说有些人容易口舌生疮呀，还有这个起 起一些疱疹呀，然后小便黄赤、失眠、多梦，还有的人容易犯泌尿系感染、便秘，这在这些阶段都是可以吃一些苦瓜、苦菊这些苦味菜是有所帮助的，但并不意味着谁都吃得越多越好。那么中医比较讲求这个平衡，苦味寒凉的蔬菜虽然泻火，但同时呢，像脾胃虚寒的人，胃怕凉，容易腹泻，或者大便偏稀不成形，容易胃痛，然后这些人如果吃过多的苦味菜，容易伤脾胃的阳气，加重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再比如说像月经期的女性朋友，比较容易痛经呀，月经不调，小腹坠胀不适，这种也不宜多吃这类寒凉的蔬菜，尤其

0: 是经期不建议吃，再有就是像孕妇和小孩也要注意不宜多吃，只有确实属于这个湿热体质，容易上火，有口苦咽干长痘，容易起疖肿，像这个上火以后淋巴结觉得肿大大便干的这个人群，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苦味食材来清热祛湿。还有就是日常适量食用就可以，不必刻意的追求多吃苦。像苦味的菜呢，除了苦菊、苦瓜，还有马齿苋、蒲公英、苦苣、苦麦菜、苦笋。
1: 您看，因人而异，体质非常的重要。说到体质，我们来看，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夏季也迎来了她们减肥减脂的一个关键时期。相信您这边也会听到很多的患者跟您说，我祛湿了，是不是这个身上的肥就能减掉呢？祛湿跟减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咱们这个湿气重啊，还有肥胖，它其实是有相互影响作用的。因为湿气重呢，本身它就是身体水液代谢失常的一个表现。那么咱们中医讲脾主代谢，代谢功能紊乱，但是饮食呢又没有减少，运动量没有增加，那么容易呢导致体重的增加，逐渐发生肥胖。那么另外呢，内脏脂肪呢也有可能增加，像造成腹型肥胖，这些会进一步发展为这个代谢综合征，影响血糖、血压、血脂、尿酸。一部分体型偏胖的人喜欢吃这个肥甘厚味、甜腻有滋味的，那么呢身体困重又不太喜欢运动，就更增加了这个湿气的生成，它是相互影响的。那么祛湿呢，对于减肥它是有辅助作用的。首先肯定要减少饮食的摄入，降低过度的这个食欲，不暴饮暴食。因为有一些朋友说，他就是非常喜欢，就是说可能觉得已经饱了，但是还是要吃，还是要吃，这种就是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不能暴饮暴食。再有，通过健脾祛湿化痰的这些方法，是能够促进咱们脾胃运化，改善代谢。因为改善代谢呢，不光是水液代谢，也有脂代谢。再加强合理的运动，让机体的摄入和代谢处于一个负平衡，来促进减重的一个成功。
1: 张主任，您看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咱们这一期节目，感觉到，哎呀，我确实是湿气很重了，疲劳的、乏力的这些症状也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就建议大家应该考虑来医院来就医了，而不是单纯的通过自己的食疗啊等等一些方式来调理了呢？
0: 月月，像如果咱们通过饮食的调理、规律的作息，增加睡眠，还有适量的运动之后，依然长期被这个湿气重的症状困扰，比如说觉得全身困重乏力，头蒙蒙的不清爽，然后还有这个腹泻，慢性腹泻，甚至有反复的水肿，体重还在增加，还有皮肤反复的，比如说有湿疹、痤疮，长期的这个胃口不好，甚至伴随恶心，已经影响到日常工作和生活，有这些情况了，比如说症状越来越多了，然后或者不减轻甚至加重，这种时候建议还是到正规医院来就诊，不要自己呢去一直吃祛湿的偏方，让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具体情况有没有其他疾病引起，比如说常见的有没有甲减，有没有血糖升高，肾功能正不正常，排除了疾病再配合药物或者其他调理方式来干预，别盲目的来一味的就是我们用祛湿的方法来调理，这样耽误我们就是及时的调整的时机。
1: 您感觉这些症状持续多长时间以上就需要提醒大家可以抽空来就诊了？
0: 如果症状偏轻，3个月以上我们可以就诊查一下。如果呢，虽然不到3个月，但是我这些症状在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重，还是不建议拖的就时间太久为好。
1: 等于是如果感觉到自己这个症状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了，就需要尽快尽早的来就医了，
0: 最好是这样。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小满节气养生最需要关注的几个核心的关键点。
0: 小满，那么它是物质于此，小德盈满。这个节气养生建议健脾利湿，养阳护心，劳逸有度，情志调和，这些呢都是小满节气养生最关键的核心。
1: 也确实如此啊，小满时节万物丰盈，养生正当时。老话常讲，小满养生先祛湿，宜下无病少疾苦。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张玉仁主任的分享，帮助大家能够学会一些日常的这个食疗的搭配啊，也能够少受湿邪的侵扰，脾胃调和，一身轻松。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小满养生的时节，远离湿气的困扰，身心清爽健康。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也特别的感谢张玉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陪大家浅下迎小满，祛湿养安然，感谢您。
0: 谢谢月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仔细的聆听。那么祝福大家在夏季都能获得更加健康的身体状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都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
0: 不舒服，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比如说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1/3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5分钟10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合适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每100克当中要达到16.5克的蛋白质，
0: 蛋白质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个显而易见的啊，
1: 这就是合格了，
0: 数字上对
1: 合格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合适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它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0: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1: 一口奶下去
0: 啊，
1: 将近1/3全是好的蛋白，
0: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1: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0: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1: 对，还有维生素 A 呀、核苷酸啊、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0: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0: 一盒一盒的。
1: 一盒一盒。

0: 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
0: 哎，
1: 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哎冲啊喝呀、啊、然后下次再开封，
0: 哎，
1: 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
0: 哎，
1: 然后今天是4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0: 等于说是5盒、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
1: 哎，
0: 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5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4盒就696嘛，
0: 啊，
1: 对吧？你4盒是
0: 800-840，
1: 对，5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哎，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的，哎，它自己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啊，这叫一个有机。
0: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
0: 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哎脱水干蒸。
1: 哦，
0: 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啊、没有。

0: 很注意，
1: 嗯
0: 啊，它就能把这个膻味儿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儿，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
1: 嗯，
0: 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6: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8: 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3: 经济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发展

0: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袁浩好，我特别

0: 面积呢是从90平一直到500多平方米哈，层高呢大概是在 5.5 米啊，连这个大件的艺术品运输通道都给提前预留好了。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会不会非常的期待？
1: 我当然会非常期待。你说宋庄这个地方，本来我就是一直在关注咱们宋庄艺术方面的各项建设啊，我也去了很多美术馆还有艺术家的工坊，所以说这次是叫做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的项目，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刚刚了解到是主体结构全面封顶了，并且我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是通州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更是全市首个拿地6小时即开工的一个标志和典范。
0: 是的哈，那从土地改革的破冰一直到艺术家的深度参与设计哈，然后再到我们建设方全力的冲刺，那像这座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这个工坊群也是正在宋庄近万名的艺术家的人才啊集群当中注入新的一些活力哈。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代表，一起来聊一聊这座艺术城邦背后的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欢迎苏总啊。还有来自中建五局北京公司通州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张吉庆，张工，欢迎您。
0: 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各位那个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大家可以聊什么样的青年艺术家作品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留言哈，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在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里是宋庄，近万名艺术家扎根于此，但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从来不是随便一间屋子。956间工坊，4.5米到5.5米超高层高，专属大件艺术品运输通道 ，BIM 全生命周期管理，绿色建造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一座为艺术家量身定制的艺术城邦正在拔地而起。从拿地到封顶，6小时开工的宋庄速度如何练成？从9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的弹性空间，如何满足不同创作需求？从土地改革到艺术产业高地，这座工坊群将如何改变宋庄的艺术生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建设方与运营方，解码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也感受到了宋庄的这种艺术气息啊。我们来到宋庄，不仅是因为这里有近万名的艺术家扎根于此，同时我们艺术家的创作空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宋庄这样的艺术气息时常存在，不仅是有各种的美术馆，还有各种的博物馆之类，所以这些屋子其实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几间屋子。我们就刚才在节目的开头也提到了，有956间工坊，而且这个高度也特别高，4.5米到5.5米的这个层高，其实也为我们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空间，所以我们才应运而生了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而这个工坊呢，也是通州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全市首个拿地6小时即开工的示范样板。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问问苏总啊，首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入市试点的标志性工程，它是一个怎样的工程？我们又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快6小时就即开工的呢？
1: 拿地6小时即开工，其实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非常
1: 也是北京市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标杆。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是很困难的。它首先呢是需要这个市区两级政府相关的各个部门，包括规资啊、住建啊等等，各部门都要这个大力的支持，协同作战。第二呢，就是我们作为项目方在前期也要准备大量的工作。包括设计图的预审呀，施工技术指标的预审。

0: 呀？这些工作呢，以前往往是说是一个相对长周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在拿地之前就把这些工作提前都准备好，真正实现了就是让地等方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在这个拿完地之后，各个部门协同作战，我们呢就是在6个小时之内，在几个部门之间同时在推进各项工作。按照这个标准的流程，实现了从土地出让合同到这个最后施工证的这个合，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当时还是比较耀眼的一个成绩。
1: 嗯，你看啊，这个从拿地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我们可能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这个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0: 嗯，其实像这样一个体量的这个建设项目，尤其是它在结构啊，在规划方面都是匹配这个艺术家的需求，有很多的特殊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包括它的层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其实在施工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呢，14个月从拿地开工到封顶这个周期，应该说我们的建设单位和我们的项目公司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为了尽早的给艺术家提供这个优质的一个创作空间，其实是才能实现这样一个14个月到封顶的一个成绩。
1: 嗯，你看这个速度其实是不常见的，对不对？因为这个项目体量，我觉得您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体量我们是足够大，而且为什么这个体量我们在14个月就能够完成？
0: 嗯，一方面呢，是我们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从拿到开工证开始到这个施工队的正式开工，其实整个的从人员啊、组织啊，包括技术的这支持，其实都做得比较充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前期呢，我们对这个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这个在设计阶段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就是一方面满足艺术家创作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说保证他在施工过程当中既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又能够提高速度，还能保证质量。这个其实是我们施工单位包括我们的设计单位也是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这个项目有15万平米，其实是一个体量相对还比较大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就是15万平米的体量14个月封顶，在以往的这个我们的经验当中，这个成绩还是比较
1: 多。这速度你一个月大概要完成一万平米的一个大体量并且高定制化的艺术工坊项目，能够让项目顺利进展。
2: 嗯，可以说是副中心速度哈，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另外呢，我们也是从这个施工啊等等哈，这方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从张工这边来了解一下哈。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是21.3万平方米，我们据了解这个数字哈是32栋单体的建筑，然后呢是有956间的艺术工坊。我们这个建设的视角来梳理一下，施工当中我们会有哪些难点，比如说技术方面呢，或者是遇到的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包括主体结构。

0: 那个咱们在艺术，在宋庄艺术家这一边的那个，就是为了迎合这一方面，然后咱们那个外立面的造型，这是那个非常那个复杂多变的，
1: 嗯，
0: 有很有一些那个艺术的气息，
1: 是，
0: 然后可以说是每栋每层都有一定的变化，这是贯穿那个项目从结构到最后装修的一个全过程，
1: 嗯，
0: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施工中的最大的一个难点，
1: 技术难点，
0: 对，技术难点，
1: 嗯。好，
0: 目前呢，我们那个是主体已经封顶了，二结构正在那个接近尾声，就是最后收尾。正在进行。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我们正在进行那个内室内的装修和外立面的施工。预计呢，应该八月份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外装的一个收尾的阶段，然后进行小市政还有景观园林的施工。
1: 八月份的时候会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
0: 阶段，
1: 这时间还是挺紧凑的。
2: 那我们现在能进去参观或者说能看到的东西大概是有哪些呢？
0: 目前只有那个二次结构和装修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打造其中一个楼，我们在打造一个那个样板的区域，应该在预计五月底到六月份吧，应该可以那个就是一个小部位的一个开放。
1: 就是让大家来进行参观哈，我们现在这个艺术工坊大概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哈？
2: 那其实就很快了呀，马上现在就五月底了，
0: 对，我们
2: 您说五月底六月初，我们就大概有一个会有一个样板间这样的东西出现，然后所有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先进行参观，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因为我们毕竟是要先给我们的艺术家展示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大家才能感受到我们这项工程做得多好多大，是不是？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既然是拿地级开工，我们现在这个地有了，但是得给大家展示，才能够让大家就建好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能开始同步运营了，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说到一共有956间的工坊啊，其实这个面积从90平方米到500平方米都有，相当于是一个灵活的配置范围。包括我们这个挑高，刚才说非常高，4.5米至5.5米，超高层高适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大型的油画、雕塑以及装置艺术的创作。那么这种灵活的空间配置是如何调研确定的？毕竟我们宋庄是有近万名的艺术家来聚集，这些项目是如何通过前期的深度调研

准备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呢在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宋庄呢走访了近千家的这个艺术家工作室，然后呢做了大量的问卷、调研、访谈、沙龙，接触了上千位以上的艺术家，涵盖的范围呢也是从年轻的艺术家到这个已经有一定成就的，我们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这个调研。那么我们也发现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宋庄的艺术门类非常丰富，那么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实它在创作过程当中对空间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绘画呀、雕塑啊。

0: 在二层呢，它有一个自己独立封闭的一个居住的区域、休息的区域。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是很多艺术家都迫切需要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前期这些大量的准备工作，最终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产品提供了一个面积跨度很大，从90平米到500平米。第二呢，就是

年轻人当中这种现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其实大空间是可以提供给团队进行共创，来满足他们的这种创作需求。同时呢，我们发现艺术家其实对这种同行之间的交流需求非常的这个旺盛。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大平米的团队，它共同入驻，既能够保持他们共同的创作，又能满

0: 不一样哈，这个空间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肯定给我们的施工方又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困扰或者是一些难度哈。对，在专业这个设计的需求上给施工带来哪些特别具体的一些挑战哈，而且呢比如说像层高啊，还有特殊的荷载要求啊，结构的影响，包括像我们大件的艺术品，它会涉及到一个转运啊，预留啊，所以在这样施工当中，我们团队是如何平衡艺术化设计结构还有我们具体的建设的落地的这种实施呢？张工。
1: 嗯，好的，刚刚那个舒总也那个介绍了，人家项目前期呢，那个通过了好半年多的一个调研，我们那个五局那个设计院也是那个就是，通过艺术家的这些建议和一些那个，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的是那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设计，这种那个针对性的设计呢，就造成了这个就是项目目前的这种一个状况，刚才说过的就是。造型啊，层高啊，一个多样性，还有每层每栋的一些

0: 就是把咱们这个实体建筑在那个实体建筑的所有的这些房间啊，那个门窗，包括结构，所有的这个给它微缩成一个三维的一个那个模型。
1: 嗯，
0: 只是这个不是实体的模型，是在电脑啊，或者是那个在那个电子产品上看得到的。
2: 嗯，
0: 每一个角度，每一个部位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微缩的模型，

艺术群体他们内部的交流。那么所以作为一个园区来讲的话，我们包括设置了下沉广场、啊、包括设置的这种公园场草地啊，包括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公共配套的空间，其实是满足艺术家走出自己的工作室啊，与他的朋友与他的邻里能

它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全生态链完整的闭环。我相信在这个工作室里边，艺术家创作可能更安心。如果您入住进来以后，可能提供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并且我相信它肯定不会缺少观众的，因为咱们宋庄，我当时报道宋庄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有5000名艺术家，再到慢慢近7000名艺术家，在现在近10000名青年艺术家扎根于此，所以在这边进行创作和艺术交流肯定是没有错的。

0: 能源供应主要是那个采用的那个是绿色低碳的一个新型能源，是那个空气源的这一部分一个系统，是占比在60%以上，这也是咱们那个咱们国家这边有这个一些政策的一些扶持的一个新能源。同时呢，每栋楼呢也配置了一些那个光伏发电的一些设备，这个主要就是供用那个工区的一些照明，还有一些那个电梯这块就不会用了，就是那个有像照明啊、消防的一些应急
1: 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的一些那个供电的这部分。同时呢，我们还是那个咱们那个园区还设计了几栋那个超低能耗的建筑。这个

0: 新绿心森林音乐节，六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

0: 装速度和艺术温度。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嗯，欢迎苏总啊。还有来自中建五局北京公司通州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张吉庆。张工，欢迎您。
2: 好，那个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3: 好，欢迎各位哈。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您期待在宋庄看到什么样的青年艺术作品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嗯，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里是宋庄，近万名艺术

0: 的这种共享空间啊，既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共享画室，就是它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啊来使用这种共享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室，同时呢还有像共享的这种艺术品仓库啊，因为艺术品的储存它本身是有这个专业的需求的，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呢在一部有这个艺术品仓储当中，我们要开放一部分的这种共享空间，甚至包括这种共享的这种工坊，尤其是一些像雕塑啊，像一些这种这个手工制作的一些艺术品，那它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设备啊，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开放一些共享的专业设备，提供给这些青年艺术家们，让他们用最低的这个

0: 服务，其实有些时候是不能匹配到这种专业需求的。
1: 嗯，
0: 那么业主的就艺术家的自治，实际上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跟物业公司去沟通。
1: 嗯，
0: 啊，我们艺术家真正需要的是哪样的这种定制化的服务？
2: 嗯，
0: 啊，我们能承担的这个成本啊，我们需要的你的服务的标准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作为产业园区。一种标准化的服务要升级为定制化的服务，那这个就需要真正的从业者来提出这个要求，这也是自治的一个理念。
2: 是啊，我听了这么一圈下来，我感觉如果入驻到我们的艺术家青年工坊里，艺术家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自主权，包括他可以创作自己想创作的内容，并且他可以和我们的工坊项目，也就是项目方或者是物业进行随时的沟通，然后修改这些公共配套的细节啊，随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工坊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说我们的工坊也是不做房东，是做的算是一个艺术家的合伙人吧。我们
0: 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好。
2: 对
0: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共赢这个角度了。
2: 嗯，
0: 就是其实开发这样一个园区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
2: 嗯
0: 啊，那么传统的艺术交易本身又是一个低频的一个交易。
1: 嗯，
0: 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它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1: 嗯，
0: 其实这里边就是我们要拓展大量的这个产业端的业务端口。
1: 嗯
0: 啊，这个既包括传统的艺术品交易，同时也包括

有一位叫燕林的网友说到，他希望能够在宋庄看到传统的东方文化，包括水墨、陶瓷、皮影、年画、民间泥塑等元素，用当代的手法来重构，不照搬，不猎奇。还有 Rafa 庞说，希望能够看到这些沉浸式的体验和互动内容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哎，这个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对，所以说面对的大家期待，我们知道现场也

0: 这个入园资格这一块做。
1: 对，提到这套机制啊，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公平的机制，也是算是有温度的机制。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合伙的概念，我这边想追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像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刚毕业的美术生，咱们园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扶持政策？我听说咱们还是和美院有相关的合作，具体怎么操作？
0: 对，我们跟全国14家美院又发起了一个叫青年艺术家的培育卓越培育计划。
1: 嗯，
0: 啊，那这个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孵化和培育青年艺术家的一个项目。那么它是从这个千里之行这个展览开始。
1: 嗯，
0: 我们去年呢在宋庄举办的千里之行展览，涵盖了400多位。

0: 当中，其实我们说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就要广泛的让艺术家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当中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定周期的这个接待，让艺术家们在前期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同时也征求他们的意见。
1: 嗯，
0: 毕竟就是说这个项目是我们跟艺术家共同合伙打造的一个新的这个空间。
1: 嗯，确实啊，你看这个艺术家迫不及待的想住下，我觉得这也就是对咱们建设者一个非常高的赞许了。包括其实除了艺术和物理空间之外，我们的运营方还在谋划一些更大的软服务。那么苏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社区服务平台啊，包括创投服务平台，具体能够帮助咱们艺术家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未来有没有一些数字化的新玩法？
0: 嗯嗯，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展开的，就是边界更展开说一点。
1: 嗯，
0: 就是刚才其实谈到，就是我们做原创艺术产业发展方向和给艺术家创造收入的方式。
1: 嗯，
0: 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不光是说原创艺术品自身的交易，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数字资产平台它提供的这种数字线上的这种交易啊，还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园区的产业平台当中，我们会融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跨产业融合啊。就是宋庄呢，其实我们不光有艺术产业，我们其实还有像影视
2: 啊、
0: 教育、科技、体育、农业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相关产业。
1: 对，
0: 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原创艺术，我们会创造一个平台出来，让原创艺术有机会跟这些其他产业进行一个融合。
2: 嗯，
0: 通过其他产业的发展带动艺术产业的这种发展和收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来讲的话呢，不光是在宋庄，可能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尝试和探索。
2: 嗯，应该说是一个

0: 来感受和讲解了这座艺术城邦是如何留住我们这些追梦的青年，包括我们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封顶背后究竟是哪些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有所了解。那么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正是在用这座崛起的艺术城邦来回答如何留住青年艺术家的时代命题。
1: 是哈，另外呢，也是当近千名青年艺术家哈进驻到我们的这个艺术区之后呢，宋庄的近万名

0: 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

0: 熊猫的元素啊，这是不是也算是因为北京作为一个这个国际大都市、国际交往中心，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不知道熊猫到底是北京的还是四川的，他就知道熊猫是中国的，是吧？来北京了，就是买点熊猫的这些文创回去也都是很正常的。
1: 可能熊猫在国内算是代表了，
0: 对，算是中国的代表之一了。
1: 对，其实这就是北京礼物跟各个企业合作，包括跟各个品牌合作的一些集合吧。其实北京礼物算是。也不光代表北京来，
0: 对，这个
1: 代表全国的意思。
0: 王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北京礼物这个单元的最边上有一个展板，上面写着百余家企业合作啊，还有这个四大运营商，千件旅游商品，六大门类，这确实是品类够多的了，可以说是汇聚了很多地方的精华。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万寿寺啊，
1: 万寿寺算是一个代表吧，因为这个产品确实大家在小红书上炒得很火，对，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最前面也说了，走马观花，为什么走马观花呢？因为这个里面好的东西，值得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咱们从北京礼物出来之后，斜对面就是故宫博物院，哎呦，这里面人可真多呀。故宫博物院这个 IP 最近好像也挺火的，
1: 这不是最近了，从2014年一直火到现在了，
0: 一直火到现在，火了十多年。
1: 文创这个词儿基本上就从国内就从故宫开始的，
0: 哦，是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知道的各种文创产品能够大卖，基本上好像都是在故宫开始的，对，像最早的口红啊，包括一些故宫的这个佛珠的耳机啊，这些包括到现在的一些漂亮的便利贴，基本上都是从故宫出来的，
0: 对，走进了这个单元就能感觉到它里面很多东西都非常精致，就像您刚才说的口红，还有那个小罐的是什么胭脂吗？
1: 对，
0: 胭脂啊，还有各种比如说茶具呀，然后杯子呀，都是古色古香的，
1: 这边算是一个马年的特定文创了。

0: 明确的那个闹鹅金钗，嗯，然后那个头饰来进行一个开发，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嗯，好嘞好嘞，谢谢。我以前以为只有上午是限量的，然后它现在是上午和下午两场限量。确实我感觉就以它的这个火爆程度来讲的话，你看现在还那么多人围着呢，可能确实得需要限量，
2: 再加一场哈，
1: 再加一场。它做起来比较难，所以呢它可能产量没有那么高。
2: 对，
1: 好，我们现在也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馆里面出来了，这对面的是河南，旁边是敦煌，都挺火，然后在旁边是上海、山东，哎，还有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那咱们还是先看看国家自然博物馆，这个里面人也够多的了。我估计小朋友们应该是喜欢来这儿的比较多，一进来就各种什么恐龙蛋呐、恐龙化石啊，还有各种小摆件儿。哎，其实王老师，我觉得这个每个馆啊，它吸引的这个客户群体，好像就是你挺老远就能看出来，
2: 是呀，
1: 是吧？这个就是一看小孩就愿意逛，确实里面也都是，
2: 尤其是这些盲盒系列
1: 啊，
2: 然后对年轻人、对这小朋友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1: 嗯，是。这个里面以绿色为主要的色调，对，动植物的卡通形象，然后各种各样的冰箱贴。为什么冰箱贴这么火呢，王老师？
2: 冰箱贴因为这个载体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最简单最入门的一个载体了，
1: 嗯，
2: 大家可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载体，
1: 嗯，
2: 大家可以说买的时候，包括消费者啊，包括从业者，包括制作者、设计者，大家可能说最好、最性价比最高，在这个中间流通最方便的一个载体。
1: 是啊，有的时候逛的时候啊，比如说在某些景点儿逛完之后，就有一种主动想去找冰箱贴的那种冲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2: 对对对，
1: 然后怎么能证明自己到此一游呢？你往上刻字儿，
2: 对对对，
1: 指定是不行，是吧？
2: 所以说冰箱贴就成了选择了。
1: 然后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照相，那你有的时候你得特意翻手机你才能看着，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买了当地的冰箱贴往冰箱上一放，一走一过就看到了这个冰箱贴，就想起了那段美妙的旅程。
2: 是这样。
1: 好，出了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之后，这么近那么美，
2: 中国的
1: 我们到了河北馆啊。河北馆呢看起来就跟前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顾客们年龄好像都偏大一点。对，这刷的小声说对，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河北馆里面一看，里面好多的类似于文玩之类的这些东西啊，还有茶杯，还有一些摆件儿，
2: 还是很漂亮的。因为我家乡就是河北嘛，
1: 嗯，
2: 对，因为这个口号就太火了，
1: 对，
2: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没错。
2: 所以河北还是有很多好的一些工艺吧，就包括咱们刚说的那个玻璃的工艺，这个河间的玻璃的工艺，他们是以做玻璃杯啊，好多保温杯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1: 哦，
2: 但是它现在有一些吹制的一些各种的工艺品呢、包括玻璃珠啊，做成一些漂亮的首饰，其实也是很精致的。
1: 嗯，
2: 对，那这个就是它的定州的这个
1: 白瓷，
2: 白瓷，它做的一些产品，这也是属于我们北方特色的一些瓷品。
1: 嗯，就很漂亮，很干净。
2: 出来的东西也很漂亮。
1: 对，嗯，对，而且还有一些看着镂空的。您看，就是，
2: 这叫透雕，
1: 叫什么？
2: 透雕，
1: 透雕，
2: 透明的透雕
1: 。
2: 大家可能是在这儿有光，但是如果说拿灯光照一下，会觉得它特别漂亮。
1: 但这个是不漏的，是吧？
2: 不漏的，不漏的。
3: 它这个瓷器它是不会漏的，因为它是做的定窑的镂空工艺，然后雕刻之后给它上了釉水，这两边里边外边都有釉子。
1: 刚才就是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或者灯光的问题，最开始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纯白色的一个杯子，但是当到了一定角度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透的，看着像镂空似的。
2: 里边还是挺漂亮的，
1: 很漂亮。如果要是装上茶，可能会更漂亮。
2: 对，
1: 啊，装上茶叶的话，会更漂亮。河北它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地形地貌，在河北省一个省里面都有
2: 呈现
1: 啊。对，所以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里面刚才看到的那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我觉得应该能算是文玩，是吧？
2: 对，
1: 比较
2: 新文玩吧。
1: 从河北出来之后，旁边是我们 首都博物馆吧。首都博物馆最近也有一个展特别火，玉米黄金美洲豹，雅安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这展最近也特别火，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再走出来对面的话，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展了，里面也很火，而且呢，里面感觉女生比较多啊。
2: 对，国家图书馆其实就以文字见长
1: 啊，
2: 其实好多东西它都会给人一些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触动。
1: 这离老远看着它中间放着一个建议全文背诵的书皮儿，
2: 这个可能是不是从这个《满江红》来的全军覆送的那个概念？
1: 还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这书皮儿，
2: 它其实它这个结合得很好，
1: 嗯，
2: 它是书皮嘛，
1: 嗯，
2: 它反而包的是书，而且整个写的就是我们周总理说的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对，
2: 整个排版也漂亮，
1: 是的，嗯，很好看。您刚才说这个对，就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读书读得更有劲儿，
2: 对
1: 吧？
2: 对，所以说便利贴也不是它唯一的载体，反而说这个让大家应用起来，会觉得这个文创会觉得更适合这个品类。
1: 嗯，
2: 对。
1: 经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除了便利贴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好像值得我们更加的格外的关注。
2: 是这样。
1: 这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甲骨文的一些 IP， 还有《山海经》的一些文创产品。
2: 但是它，你看它结合的非常有意思，它会把它《山海经》的一些动作和一些现代的一些语言、当代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1: 是，什么你咋不上天呢？
2: 对，帝江它有翅膀，它会写的你咋不上天呢？对。
1: 啊，这些东西您都认识？
2: 对。
1: So what？ 这是什么？鸟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鸟头的。
2: 他会把他的动作和现代结合一下，
1: 啊，
2: 那又怎么样了？对
1: 对，走到了最里面，挺有意思的。我发现王老师被一个小产品吸引住了。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目前截止到目前，大家能猜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吗？上面画着一个鲁迅先生，因为现在可能很多话大家都说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或者说孔子曾经说过啊。这个 IP 就是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太有意思了。
2: 他可能说，包括鲁迅之前说什么家里有两棵树，
1: 一棵是枣树，
2: 另一棵也是枣树。其实这些语言对于以前来说大家没有感觉，反而在现在这个玩梗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后来他很多很多的话都变成了一些我们玩的一些梗。
1: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以各种形式出现，
2: 对，钥匙扣啊，冰箱贴
1: 啊，
2: 包括一些便签儿，
1: 是，
2: 对，
1: 有的就是逛着逛着就感觉这个东西，
2: 对，
1: 我可以拥有一件的。
2: 所以说我们不光是被产品的这个外在呈现感动或者触动，有一些文字啊或者是语言也会触动到我们，对，
1: 嗯，好，我们又从这儿出来了，从这儿出来。斜对面就是天津礼物。其实最近这个天津哏儿文化是不是应该这么叫？挺火了啊，嗯，
2: 逗闷
1: 是吧？
2: 对，
1: 那歌你会唱吗？那个叫
2: 哪个？来到天津卫。
1: 就是俩歌，一个是来到了天津卫，
2: 嗯，
1: 骂人没学会，
2: 学会太七色。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江盖绿倍儿高，江平也倍儿好，太火了最近。但是我们在这个天津的单元当中好像没有这些新的哏儿文化的啊，主要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2: 对，它是以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集合店呈现的。对，
1: 是有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
2: 对，天津博物馆，
1: 天津博物馆啊。那以这种以博物馆的形式出现的确实不会有这种哏儿文化，
2: 但是天津的基因还是在的，
1: 是，
2: 对，善有善报，海报，
1: 这是哪个哦？
2: 海洋博物馆，
1: 海洋博物馆的，居然是善有善报，海报，太有意思了，这可能只会在天津出现吧？
2: 对，
1: 居然还有鸡毛掸子，老板吧？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奖？金门
2: 菜式贡品
1: 哦，还是很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色彩和气息的。行，从这个天津馆旁边有一条小道，逛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一种感觉，其实像这样的这些，你比如说你管它叫市集也好啊，
2: 嗯，
1: 或者叫什么游园会也好啊，
2: 嗯，
1: 这种其实挺多的，但是呢这么大规模的，然后每个单元都这么权威的展，好像仅此一家，
2: 对，
1: 所以本次的这个也称作是

0: 国家队出手，各省啊，包括各个这个地方的组织都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天津的展区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小路，出来那条小路之后呢，往左转，这一溜啊也是藏龙卧虎，中国数字文化集团门口也是有很多的围观群众。然后快到头的时候再左转，你就会发现花名又一村，这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里面也是很多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以文字见长的，对吧？他上来挂着一件衣服，上面写着
3: 面朝大海，
0: 春暖花开。哦，后面是什么？我看看这衣服，真的八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这八个字之后，
3: 孩子，
0: 对，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就会想起自己很多的一些往事啊。然后他旁边的这个卖的这个包，这算是包吗？还算是一个袋子？
3: 手提袋了，
0: 编织袋的那种材质，上面写着思想包袱，还有偶像包袱，这也都很有意思。文字的力量确实是非常伟大的，
3: 所以说它触动我们这些。你看，包括这个，我这半辈子，老舍。
0: 红色小纸船，
3: 对，其实很多元素符号都是从文字出来的。但是真正触动我们的就是这些文字。
0: 是的。
3: 那包括今年马年大家拍马屁，哦，
0: 这是一个
3: 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0: 这是一个背包吗？但是做的就是一个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形象。
3: 其实每个产品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小文化。
0: 你看这前面还有荣宝斋的一个小单元，我没想到荣宝斋也出那种很卡通的形象了，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中华书局、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非常顶尖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集合在了一起啊，都在这个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单元当中。
3: 你看他们整个呈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著作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台词啊，或者是一些名言名言。
0: 对
3: 对啊，爱你老几，老子数到三，这些都是
0: 老子数到三。
3: 对，
0: 好。哦，这边还卖书，挺特别的。它对面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面有三星堆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前两年在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办的三星堆的那个展，我印象特别深刻，人也巨多。
3: 没办法，三星堆本身就带着神秘。
0: 是，对，可能不光是吸引国人了，
3: 对，
0: 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这个文化或者说文明。再往前走就是活力广东时尚湾区，这每一个都是，有的是一个省，有的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机构，
3: 对，
0: 他们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
3: 青海。
0: 哦，这么多人，青海，大美青海，青海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太火了。它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些这个文创的玩具啊，然后冰箱贴啊、手串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还有
3: 传统的一些唐卡，
0: 对，还有一些画，引得很多的人围观，真的是很精美做的。回过头来一看，云南的人更多，好像已经进不去了，咱们挤不进去了，王老师。
3: 云南也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呢。
0: 没错， 特别是到了这个冬天或者春节期间，
3: 对，
0: 人实在是太火爆了。
3: 所以说每一个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属性，你像三星堆就比较神秘嘛，
0: 对，
3: 那云南相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还是比较有异域特色的，
0: 嗯，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挂件，也是有很多人在围观，这好像人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看来是这个上来人了，旁边的吉林人也很多，还有安徽，再往前走就是海南的文创，还有新疆的文创。哦，新疆的文创好大呀，就好像它的面积一样。
3: 但新疆整个呈现完全不像新疆这个地方的呈现，还挺高科技的哈。
0: 是，很高科技的一种展现形式，但是里面卖的东西呢，还是有很多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很多。
3: 对，

0: 实话，刚才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价格，我觉得那属于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产生了这个购买的欲望之后，你看到那个价格，可能多数人都不会打退堂鼓，
1: 对，不会劝退你，反而会让你去给这些。
0: 是的啊，再往里走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江苏的这个单元，还有辽宁省博物馆的单元，
1: 再往前就是大师的非遗手工了。
0: 对，大师非遗手工，可能这个大师的非遗手工的部分更多的以展示为主，是吧？它有很多的展品都是锁在玻璃柜里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美，
1: 应该就相对名贵一些了。
0: 嗯，是，所以是大师嘛。
1: 看一下吧。
0: 对，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摆件，应该是这个供展卖的，然后也围了很多的人。
1: 其实现在很多产品，非遗的产品已经跟现代生活比较贴切了。
0: 嗯，
1: 也不高高的是在展柜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呈现。
0: 嗯，逛完了这个大师的作品之后，我们就算是很匆忙的逛了一圈了，在这个主展厅里面逛了一圈了。
1: 对，
0: 当然外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那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到这儿，
1: 好，
0: 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跟王老师，我们两个领着大家到外面去逛一圈，一会儿见。
2: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8: 然后呢？
7: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8: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9: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7: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10: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7: 那是孩他妈呀，您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9: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在。

0: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立，《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最近非常火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还是再次感谢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谢谢王老师。
3: 大家好，
2: 哎，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文会八方，从这个规划馆的东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地方叫做这个文博文创啊，
3: 对，还有非遗好品，
2: 对，
3: 他俩在一个区。
2: 如果要是从，五号停车场，动物门的停车场，
3: 动物门
2: 对吧？
3: 动物门可以直接到这儿，
2: 也直接是这儿啊。

0: 更以区划分的会相对多一些。我刚看还有门头沟丰台啊，
1: 是
0: 海淀都在这边
1: 啊，还有中国木偶剧院等等吧。除了一些官方的机构之外，王老师好像还有一些
2: 企业，
1: 对，有一些企业，
2: 有一些企业的，对，啊，有一些企业和一些。

0: 苏超吉祥物。
1: 苏超，对。
2: 哦，
0: 苏嘟嘟，
2: 苏超我知道，他这个吉祥物苏嘟嘟，我倒是没太看过啊。
1: 七九八也呈现了一个单独的展位，
2: 是七九八、七五幺、
1: 七五幺，对。嗯，
2: 你说这个七九八基本上算是北京乃至全国可能最有名的艺术园区了。
1: 对，
2: 在这儿
1: 非常成功的一个园区。
2: 对，他在这儿的这个展呢，也是我觉得挺不一样的。他设计的这个马跟其他地方的马还挺不一样的。它上面驮了一个类似于枣核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哦，这儿有介绍，这是这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联名款。这个马确实跟其他马不一样啊。让人有一种过目难忘的一种感觉。哦，再往前走，这个定陵博物馆有一个大凤冠，这个凤冠做的还是挺炫酷的。旁边还有一些
1: 元素现在火起来了。
2: 啊，为什么凤冠的元素会火起来？
1: 因为它足够精致，
2: 嗯，
1: 足够繁复，足够精美，
2: 嗯，而且是。

0: 是做了一个衣柜的日历，是吧？
1: 哦，
0: 他把各种服装背面是一些日历，
2: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把日历做成衣柜的形式，把日期写在里面的每件衣服上，
0: 对，
2: 这想法很独特啊。您能发现那个，我觉得你这眼神也挺好使的，因为它不是很大的一个日历。
0: 还有西藏的，
2: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地方围了巨多的人，这是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甘肃省。

0: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您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0: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2: 本科生的展还是挺精彩的。
0: 是啊，然后再往后呢，你看，其实包括尤伦斯那种，就属于

0: 工艺品的那种啊，像是小孩玩的。哎，但是小孩，
1: 但这个是不是因为没法运输所以带不过来
0: 啊？也有可能，但是小孩还是最好不要玩这个稍微有点危险啊。
1: 苗绣，
0: 湘西苗绣东西。

0: 各式各样的冰墩墩儿。这个冰墩墩儿现在能发展出来这么多的产品，当时肯定是没想到的。
1: 对，是这样。
0: 当时就是一个根本就不挑是什么形象的，就是能。

0: 特别合适，
1: 年龄段不合适
0: 啊。对，这是中国动漫集团哦，里面都是咱们国产的一些动画形象了，
2: 卡通形象 IP、啊、
0: 在这个旁边还有中医药国潮，这个里面这也挺多的啊，就是它是把那些中药材做成了手串吗？
1: 对，现在中药跟文创结合的也挺紧的，
0: 嗯，
1: 因为中药现在逐渐的在这个市场也火起来了嘛，中药这个概念火起来了，然后大家就把它跟这个日常应用的产品结合了，手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载体，但是中药会把中药的一些功效放到产品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它可能就不再是以实用为主，它反而有一些疗效，
0: 嗯，
1: 可能就会对大家有一些好的一些，
0: 嗯。
1: 身体上的一些促进啊，包括一些改善，你像比较简单就是安神这一块，
0: 对，
1: 或者是什么助睡眠。

0: 到最边上，这是元龙原创，是吗？这个里面他卖的好像是不是《驯龙高手》里面的那个小龙啊？
1: 对。
0: 哦，还有
1: 也是拿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 IP
0: 哦。你看，还有那个小黄人，
1: 对对对，
0: 还有阿根廷国家队是吧？
1: 国家队的一些文章。对，
0: 那他们手里面的这些版权，手里面的 IP 确实很厉害啊。他画了，这些都是他们有的，全都是大的品牌，还有什么 NBA、费列罗、环球，

0: 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悦儿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悦儿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

0: 对，
1: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味。
0: 对，
1: 多的是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1: 哎，
0: 多的是白兰花，
1: 哎。白兰鲜花，
0: 白兰鲜花，
1: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0: 哎，
1: 告诉您
0: out 了，这个，
1: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
0: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1: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即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0: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1: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0: 就是说，对对对。

0: 那叫茶叶沫单弄走、嗯、
1: 对对，
0: 所以才讲究嘛。
1: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的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嗯，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嗯、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先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先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先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先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

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

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

0: 经济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

哑巴吃黄连，一声不吭了。老婆独揽朝政，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借坡下驴，说得了头疼病，把国家大事推了个一干二净。有这样的老爸做榜样，李显当

国家大事，不可太女这事儿历朝历代还没有出现过，我看还是从长计议吧。安乐公主打小娇生惯养，没碰过钉子，这回被李显拒绝了，心里头开始怨恨上了。可怜的李显呐，老婆女儿都这样对待他了，他还不知悔改呢。为了讨好他们，竟然让三品以上的

摔死了。这下可吓了李显一大跳啊。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老婆做过很多不像话的事儿，可是这回未免太过分了吧。看到李显

0: 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

0: 哎，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哎，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10罐。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

0: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一部分的听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您知道问什么吗？
1: 啊，
0: 哎呦，我对于糖比较有要求，这里边有没有糖？
1: 不能吃糖。
0: 我发现这类人群还挺多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六十来个，
1: 不到七十个，不到七十天又一个大礼呀、啊
0: 哎！
1: 就是说，在给您一箱的基础上，再原样再给一箱，这就是八斤了。
0: 对，八斤，这叫买二发八，
1: 买二发八，
0: 啊、买两斤赠两斤，然后呢再给大家分倍、嗯，就变成了八斤，
1: 八斤，
0: 八斤。您在市面上买这个肉松饼啊、嗯、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蔗糖的，无蔗糖发现现在做的这个东西都价格不便宜，
1: 是不是成本高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成本高的意思。
1: 对，
0: 它这个在外边呢超市里边是按个卖的、嗯、一个是3.5块
1: 哦
0: 啊，但是今天我们八斤卖多少钱？199块。

0: 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摁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心情。
1: 张二，走，官员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层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

0: 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

0: 用的，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1: 嗯，
0: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就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

0: 这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十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

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大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

0: 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1: 是
0: 调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干净，对，
0: 而且

0: 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甜味儿，但是呢，它不是说。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呢，我们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和我们的营养有关的话题，那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您平时有没有什么拿手菜把您

0: 霞医生，你好，许医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好。
0: 现在呢正好是处在咱们的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是有什么样的话题，有一些什么重点关注的内容，您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年的这个全民营养周关注的是我们的家庭健康营养餐桌的问题。那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百姓健康天天的每天的一日三餐是密切相关的，
0: 可不是吗？
1: 对，
0: 我们说吃出来的健康，吃出来的疾病，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吃就得。

0: 比如说你可以看炖熟了之后，你可以看上边是不是飘着一层油、嗯、或者是放凉了之后是不是上边接了一层厚厚的油脂，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对。然后其实在我们采购来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附着在肉表面的这个脂肪层，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好多人其实

0: 它那个上面的这个肉看着也很诱人，但是这个肉呢是火腿肉。
1: 对，
0: 这个在采购的时候也要提示大家是吧？
1: 对，像香肠这一类也是，其实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给学生做早餐好像更多、就经常是面包片加火腿啊，或者加这个培根的哈。其实这里边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就知道了，它都是含有肥瘦肉，所以里边的脂肪的量其实也很多是超标的。包括就像您刚才说这披萨是很好，就是我们的主食都很诱人，但一定要把它要控制，这个把它作为主食要控制量。因为从比例上来说它肯定还是主食的含量，碳水的含量更高嘛。
0: 是的，1528的朋友说今天是小满节气，祝主播嘉宾和听友快乐。小满其实有小小的一个，我觉得小满胜大满这话说特别好，对吧？
1: 对，
0: 我们饮食上也是这样的，不能说大快朵颐每

0: 吃一下那种生活当中偶尔的小快乐一下子就来了。
1: 对，
0: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采购，在采购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也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继续和大家探讨您的拿手好菜。一日三餐如何合理搭配？老年之友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掌勺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饮食。好的，我们东西买回来了，那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搭配的问题了。就像刚才许医生说的，我们别图，哎呀，这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人和您聊聊如何健康饮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邀请许英霞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带来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别怪嘴，问题可能出在家里的掌勺人，跟我们每一位家庭的掌勺人啊念叨念叨食品营养的话题，

0: 一个，刚才您还说到了，看是在哪餐吃。
1: 对，就说你把这个油用完了之后，你做的蛋炒饭把油用完了之后，你搭配点素菜，对不对？拌的菜不再放油的，那是可以了，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也还是看米饭的量放了多少。那我们其实接着就说这个主食了嘛，然后肯定要搭配肉菜嘛。
0: 对，
1: 那比如说你这个蛋炒饭里边已经放了鸡蛋了，看你放了一个还是两个。我们一般的说，我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上75克到100克的这种提供蛋白质。

0: 就是把这个茄子蒸熟了，而不是去那种炖茄子。
1: 嗯，
0: 你像在东北菜里边，它有一道茄子是煎那种煎茄子哈，
1: 哎呀，
0: 是把茄子搁油煎好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是把茄子蒸熟了，然后呢再放点这个油啊，放点葱花，放点调料炒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口感好像要比你直接就是不煎直接炖的那种口感就要好很多。
1: 嗯
0: 嗯，
1: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对，
1: 是吧？
0: 对，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日三餐的合理搭配哈，我们有一位朋友燕林朋友，他说了，他说我的拿手菜不是他刚才说的羊排和莲藕排骨汤吗？嗯，还有油焖大虾、红烧带鱼。您看您这都是硬菜，擅长的还真不少。这个油焖大虾和红烧排骨怎么样啊？
0: 就是红烧。

0: 后他说指的是不吃什么样的食物呢，也不让吃鸡蛋，这是为什么呢？我估计不知道是哪个科的医生要求的。您这个营养科的医生能回答吗？
1: 现在已经没有这么
0: 严格了。
1: 对对，因为他那个主要是考虑可能化验这个变的话是不是是变潜血的问题。
0: 潜血。
1: 对对，潜血的问题。

0: 识到了，对，
1: 嗯，还真是哈，嗯，这个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提出的八项准则。那么接着来跟大家讲，嗯，
0: 对，少油少盐这块，刚才也一直都在强调了，
1: 少油少盐，
0: 对，嗯，然后这个控糖限酒，那酒那来门诊
1: 喝就别喝了，
0: 对，来门诊的患者也有人说，哎呀，我平常吃的挺少，但是我每周有两次应酬，然后我就说，啊，那你应酬一次喝多少酒啊，嗯，他说我都得喝一斤，
1: 哦，
0: 那我说你看你一斤白酒咱就算50度，
1: 嗯，
0: 可能就有500克的酒精，
1: 嗯，酒精的热量非常高，
0: 酒精一克就是7000卡，
1: 粮食酿。

0: 有些都100克提供的都已经是2000多千焦了，
1: 放了多少油啊？
0: 那个、就肯定不行了。对啊、就是那种奶油甜面包啊，什么手撕面包啊，什么
1: 起酥面包，
0: 对对对，
1: 牛角面包，
0: 对。所以你一方面要看营养成分表，另一方面看配料表嘛，哈，嗯。

0: 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吗？
1: 它上边最主要的是，它上边有两个字，亚伐。
0: 亚伐。
1: 我们具体的在这边来看。
0: 亚伐同忧，其实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
1: 对。这是个青铜釉，特别漂亮，你看它有古铜色。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0: 没错。
1: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伐。
0: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伐是吗？
1: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伐。

0: 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官级的等级很高。
1: 哦，它是一个战车是吗？
0: 对，战车指挥车。
1: 哦，战车指挥车。
0: 对。
1: 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还能看到这些历史文物啊，叫做弓形器，这个也是商朝晚期时候出土的。
0: 对，这个上边的是当时的挖掘现场。
1: 哦，这个图片展示了我们当时这个车马坑的挖掘现场。
0: 对，
1: 我看图片就这个车马坑体积很大。
0: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到实物，
0: 一会儿我们看看实物，
1: 对对，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是。

0: 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1: 它这个东西是
0: 什么材质的？
1: 木头
0: 啊，木头本身是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1: 形成了化石？
0: 啊，这已经形成了化石
1: 这种情况了。
0: 哦，
1: 这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
0: 哦，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1: 差不多吧。
0: 哦，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1: 是，
0: 嗯，
1: 所以说零售的历史，不仅仅是建县的2000多年的历史，
0: 嗯，
1: 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
1: 对，
0: 非常的强大，
1: 对，
0: 嗯，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繁荣昌盛。
1: 对，零售当时这种在太行山东路，在河北的中北中部，
0: 嗯，
1: 已经是

0: 盛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宫廷生活是多么的繁盛。
1: 对，中山国是在战国时期走向了顶峰啊。
0: 嗯，
1: 在这个城旁边，在灵寿古城，
0: 嗯，周边
1: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
0: 嗯、
1: 哦，今天的河北平山三集，
0: 嗯，
1: 金水河对岸，
0: 嗯，
1: 又挖掘出了一个比它大4.5倍的一个古城遗址。
0: 哦，
1: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两座城组成。
0: 啊，两座城。
1: 对，
0: 嗯。
1: 一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灵寿古城村，
0: 嗯，
1: 一座城是位于
0: 平山
1: 的三集。
0: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1: 对。

0: 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
1: 嗯，
0: 哎，灵寿的县城就在他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
1: 嗯，
0: 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3址。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好，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

0: 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电视台的主持人鞍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继续为大家来打卡灵寿县博物馆的其他的展厅，来一起探究他们文物背后的故事。你好，
1: 你好，我是灵寿县博物馆讲解员肖琳琳。
0: 琳琳你好啊，接下来就由您为大家。

0: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零售账，属于金条类。我们的这个零售线的名字，就是起源于我们这个木，可以说是木材嘛。
1: 对，可以
0: 啊。这个木材的名字叫做零售账。我们看到这个零售账上还刻有字啊。
1: 对，它这块呢写有零售账这三个字，然后上面还刻了16个字，可以看一下，是甘泉润根，清露流净。乃至为账，福为定清。
0: 哦，这个就在零售账上面有16个字，同时呢还有零售账这3个字。我们这个零售的名字就是来源于这个木材。
1: 对，因为它比较坚韧。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木材非常的光滑。
1: 对，它虽然是小小的一根，但是也生长了几十年。
0: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种零售账目？
1: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0: 我们知道啊，这个零售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1: 对，零售

0: 非常有巧思在里
1: 面，对，是特别精美的。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1: 对，复原后的马车。
0: 嗯，
1: 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
0: 哦，
1: 车胎呢均为红色。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0: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1: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

0: 陶妈所替代。
1: 哦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0: 这个有这个陶俑，
1: 陶俑，人物的这种，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

0: 青釉刻花盘，
1: 对，
0: 这个盘子好精美啊！它虽然出土于元朝，产自于元朝，但是现在仍然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1: 对，
0: 而且很精致，能看到盘底的这个中央的这个花纹清晰可见。
1: 对，
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好多的这个耳坠，
1: 对，耳坠，还有这个玉佩，
0: 玉佩
1: 金钗，这些都是在
0: 装饰品，
1: 对，都是一些配饰，
0: 很精美，尤其是保存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制作工艺，包括双。

0: 烧毁、
1: 哦、
0: 然后这是淬裂了、
1: 哦、
0: 按原样又
1: 修复的
0: 修复过来的、
1: 嗯、
0: 这个碑也是当时的产物，
1: 千年古刹幽居寺塔。
0: 对，
1: 嗯，啊、哦，我们这边
0: 这块就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塔
0: 门？
1: 哦，
0: 对，这个就是这个塔门。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塔门是非常的矮小的。
1: 嗯，我觉得有一米吗？

0: 祠堂的门前面，还有一块呢，立于杠头村的村口。在1986年，周汝昌先生来到灵寿县考察曹雪芹的身世。
1: 曹雪芹也是曹彬的后代。
0: 对，是他的28世孙，然后留下了一首诗：杠头故里有碑存，一代元勋武惠尊。灵寿宜修新献制，须知琴谱是文孙。
1: 所以，对红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去探寻一下这个曹雪芹的故里。
0: 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1: 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0: 对，来源于灵寿。
1: 来到。

0: 1941年到1943年呢，日军在灵寿先后建起了61座碉堡跟炮楼。嗯，像照片上的这些碉堡跟炮楼都还有。
1: 这个是
0: 这边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它是1940年由富平迁入到了灵寿县的麒麟院村，这是当时的一些

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

0: 也因此是一年中健脾祛湿、调养身心的一个黄金节点。今天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中医专家，结合小满节气的气候特点，带大家来读懂湿气重的身体信号，教大家巧用简单实用的养生妙招来顺应节气，调理身体，清爽的安稳度夏。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玉仁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也

0: 略掉的小毛病呢？
1: 除了疲乏倦怠、没精神这些比较普遍的症状以外，我们还有可能出现食欲不振，就是看到什么都觉得没有食欲，甚至呢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恶心，消化不良，有的人说会觉得爱打嗝，吃完饭胃胀、腹胀，大便黏不成形，还有早晨起来口黏、口干，皮肤出油多，身上起湿疹，还有一些关节酸胀疼痛，早上起来沉僵，像有人早上起来觉得眼睑是肿肿的，下肢浮肿，然后睡眠也有不好，包括入睡困难呢，多梦易醒啊，还有凌晨早醒等等，这些小细节小症状其实都是湿气重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湿气积累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我们日常身体的状态，甚至还会影响情绪。所以咱们在小满这个湿气刚开始加重的节气，及时调整就是给身体减负担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0: 您看您说的这些症状，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对号入座了，觉得是自己在夏天特别常见。

0: 其实这个西瓜、甜瓜这类糖分比较高的水果，您看作为一些这个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啊，他们可能在吃的时候顾虑是相当大的。您作为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能不能教教他们在这个时候夏天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受到水果的香甜，又能够保证自己血糖的一个平稳？
1: 对于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患者来说呢，

0: 自身的症状特点来选用，也可以一起冲泡。
1: 嗯，而且他们的口味其实不像您煮的这个汤剂那么的苦涩，还是可以作为日常的饮用的。
0: 确实是。然后如果呢我们想要更香甜一点，可以少量的放一点这个，比如说一两个大枣掰开一起冲泡，然后再放一点麦冬沥腌。然后如果呢这个夏季我们容易口舌生疮啊，容易长疖

0: 口味先相对的清淡一些，就不会额外加重脾胃的负担，然后能更好的发挥这个食材原本的作用。
1: 嗯，说到做汤，很多家庭在做汤的时候，像这个鸡汤、鸭汤，都是营养丰富的一种餐桌上的菜肴了啊。但是会选择比较肥美一点的鸭子或者是鸡来煲汤，这个时候感觉煲出来的汤会更

0: 泽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

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首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玉仁医生。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欢迎张主任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听众朋友一起浅下迎小满，祛湿养安然。在上半时段您教了大家很多很多我们

0: 祛湿的效果呢？怎么样搭配能够让它既有健脾祛湿的效果，又能够在夏季帮大家来清热去暑呢？
1: 确实啊，绿豆汤是一个夏季非常受欢迎的饮品，我个人也非常爱喝。那么咱们夏季呢，饮用绿豆汤呢，太解暑了。绿豆呢，在中药

0: 些绿豆的这个寒性，喝起来呢不容易伤脾胃，还可以加一些红枣来调和这个滋味。
1: 嗯，那也提示大家，绿豆汤是不是也不能够喝这个冰镇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性味寒凉的，在冰镇以后

0: 更强，然后呢，也不会伤脾胃，这样呢，在保持祛湿的作用的同时，还有健脾的功效。
1: 那我们一款祛湿神饮红豆薏米水，这个当中我们用到的是哪种薏米呢？
0: 我们建议还是用炒薏米。
1: 但很多人会说，这红豆薏米水说得很神奇。

吃苦的说法啊。夏天多吃苦胜似进补，比如像苦瓜呀、苦菊呀等等有苦味类型的食物，在夏季就格外受大家的青睐了。那这类的食物在

0: 是如果感觉到自己这个症状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了，就需要尽快尽早的来就医了，
1: 最好是这样。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小满节气养生最需要关注的几个核心的关键点。

0: 什么的，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1: 嗯，
0: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及时的。

0: 这个宽敞马丽人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
0: 嗯、
1: 软而不烂糯而不粘，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
0: 嗯、
1: 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0: 哎、啊。

0: 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

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0: 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近日，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2026年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当中。
1: 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中亮相。博览会特意打造一支海陆空机器人天团，包括斩获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双冠加双奖的伽利略全站自研四足机器人和轮足复合机器人，云盛空中网格员智能无人机，以及冲击万米深海的深之蓝机器人。

0: 搭建智能匹配平台，组织立项一批科技项目，支持河北企业与京津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培育一批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共建共享一批创新应用场景和中式平台，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式首选地。
1: 近日，河北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暨冀鲁产业大脑对接活动在衡水景县举办，以数字赋能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到2027年，河北省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107个重点集群服务全覆盖。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产业大脑通俗讲就是给产业集群装上数字中枢，生产、库存、订单、供应链全链条打通，帮中小企业破解排产粗放、库存积压等问题，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当地推出的集成像素智能制造、 AI 配方研发等数字化服务，批量带动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成熟落地的模式和显著成效给观摩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邢台市工业和信息化

0: 年报被列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补报年报后提供免于申请、自动移出异常名录的服务，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实现无感修复。
1: 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等五大类14个食品品种道路散装运输，应当依法取得准运证。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率先实现准运许可，一网通办全。

些量呀什么的，然后陆续的会曝光啊、嗯。然后今天可以曝光的，说到的就是大张伟，然后是李宇春，还有就是第三天的潘玮柏，嗯，接下来就是当然随后就是哎二手玫瑰啦，还有。

0: 明。
1: 相关领域问题主要有，一是虚假宣传，夸大收益承诺，经营者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二是投诉中均不同程度存在先学后付、分期缴费的营销模式，消费者事后才发现所谓分期实质上是消费贷款，进一步加剧了纠纷的复杂性。三是课程质量与服务履约缩水，实际课程内容多为基础软件操作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

0: 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

违者长城投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

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

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

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

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

0: 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看来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再加上李少君头上那层白雪，越看越有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哎呀，快，快把刀给我拿开，不要冲撞了神仙。汉武帝一发话，侍卫们赶紧让出了一条道。李少君走上前来，屈身就要给皇上行礼。

族都把这李少君传得神乎其神，可是再怎么神乎，这李少君也升不了天，变不了神仙呢。那他到底用的什么高招把一帮人都唬住了呢？

寝台的那件铜器吗？哎呀，毒死人呐！想当年齐桓公对我是恩重如山呐。说完了，您还别说，这李少君真会表演，眼泪跟着下来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审了，审了，审了，审了。

对神仙安其生呢？汉武帝急得抓耳挠腮，李少君看皇上这样，心里头这个乐呀，这回算是钓到最大的鱼了。哎呀，这安其生是个有名的神仙，经常去蓬莱转悠，有缘分的人呢他就接见，没缘分的您就是打他身边过，他也会隐身不见您的，这就得看您的诚心和缘分了。汉武帝点头称是，下定决心一定按照李少君的方法去做，潜心学习长生不老之术。宫里边开始祭祀灶王爷，汉武帝还派了大量的方士去东方，在茫茫大海当中寻找蓬莱仙境和神仙安其生，最好呢能把这炼丹术一块学回来。同时这李少君就成了宫里长生不老研究所的所长了，整天画丹砂炼黄金，忙得不亦乐乎。就在汉武帝对长生不老充满憧憬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他那个研究所的所长仙人李少君死了。

多病，很快就一命呜呼了。汉武帝伤心欲绝，以皇后葬礼的规格厚葬了李夫人，并且亲自监督画工，把李夫人的画像画好挂在

0: 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
1: 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

0: 南地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
1: 河北省表示，提升通勤定制快巴运营水平，不断向环京周边地区延伸。
0: 2026年精彩难忘，才会金南人才创新季启动。
1: 我们的节目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号启动，系列活动持续到5月。

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5月19号回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

0: 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1: 据说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是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劳接工，
0: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持续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2: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0: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

0: 就科技成果转化、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等进行发布。请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 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 1271.7 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额第一位，连续两年都是第一。成绩的取得，省科技厅平台处二级调研员李岩。
2: 我省

0: 元开悟新港启动。本次活动以一个主场活动加三个平行活动同步举办，主场举办财汇金南 AI 上天开产业人才发展大会，集中展示人才工作成果，发布人才需求目录，启用人才服务阵地，深化校地合作共建，平行活动同步开展人才专场招聘、创新成果展示、人才公寓推介，全年人才创新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大会现场重磅发布2026年金南区人才需求目录，目录收录100家重点用人单位、1018个优质岗位，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中国最美66号公路的批，每年都会吸引游客呢1000多万人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擦亮草原音乐之城这样的城市名片，不断放大音乐加文旅的融合带动效应，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0: 经营者抓住大学生待业人
1: 展示所谓成功案例，所谓分期实质上是消费贷款，进一步加剧了纠纷的复杂性。三是课程质量与服务履约缩水，实际课程内容多为基础软件操作，碎片化资料，实用性弱。四是退费难集中，消费者在报名后短时间内即提出退费，甚至尚未正式上课，未实际使用课程，仍被经营者以已开课不退、一经报名概不退款等理由拒绝退费，或者收取高额违约金。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今天发布消费提示。首先，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

0: 联邦，并在俄罗斯联邦停留不超过30天。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

0: 但是随着这个中考改革逐渐的深入，很多家长心里都特别没底。那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这些家长透个底，今年师大附的中招总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我们学校那个中招共招生计划是590人，比去年增加了大约20个人左右。那么今年招生的类型跟往年没有什么区别，仍然是包括提前招生啊，这里面就包括那个直升以及特长生啊，然后。

0: 它延伸到课外，通过这种学科包括跨学科实验活动，还有就是对学生进行这种个性化问题的解决，这样一来的话，让学生让每位孩子不同水平的孩子在附中都能收获成长。
1: 您说到的这个课程的丰富，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我们

0: 班的孩子，他不光是这个高考成绩突出，在竞赛成绩也有很多突破。包括我们刚刚这个，在就是前一阵发的那公众号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在全国中学生的这种地球奥赛里面，那我们前班的孩子获得了这个总决赛的全国金奖啊，非常非常不错。
1: 科技和人文呢？
0: 科技和人文也是各。

0: 要开设很多的这种跨学一些这种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其实就是大家形成一个团队，然后共同的去设计跟开发。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这次高一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布置这样的有五个主题让学生去做，做完之后他们成果非常的丰富，然后在这个校内再去做这种展示啊。
1: 嗯，
0: 是这样。嗯，
1: 老师的不同的教育的背景。

这个学生他走向社会进入职场，在他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他面对的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的话，这些方法怎么来选择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环境的这种开放性啊。包括现在其实国家现在的课程改革，尤其现在课标，尤其现在高考真的变化非常好，对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导向作用。现在高考变化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的高考题就符合现在这三个维度，就是知识的原理性、方法的选择性和环境的开放性。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培养学生的话，或者去发展学生的话，他未来走向社会。

0: 一出来之后，按往年应该是六号、七号，七月六号、七号左右的样子，到时候会有具体的通知。
1: 具体通知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然后我们讲，就是今年这个毕业的这一部分的学生，在海外高校的申请以及拿到的这个 offer 的情况，今年情况如何？
0: 啊，情况呢也是非常亮眼的啊，我们的毕业生呢，今年也是100%的都可以就读海外的大学，只不过这个就是他。

0: 学生在享受国际化课程的同时，可以与高考班的学生共享学校的这个优秀这个优质资源啊、
1: 嗯，
0: 对，然后接受
2: 包括学校的这个课程资源、
0: 还有理念。我就特别想提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全人格的这个理念，因为我们觉得对于国际学生的培养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想的就是不管他以后身在哪里，他的心啊一定要在国家，一定要心系祖国，而且呢我们叫应该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15年前刚刚办这个项目，我们就特别重视啊这种叫传统文化的这种课程。我们当时开发了比如说叫杏花春雨江南、黄忠大吕中原、铁马

0: 北京师大二附中校长王华，以及国际部的副校长张韶武老师。
1: 欢迎两位嘉宾啊！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北师大二附中，一起来看一看师大二附中的办学的特色。
0: 因为我们师大二附中是

0: 是哈，在现在我们都很强调这个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个理念怎么落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培养的办学理念之中呢？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人文自主呢是二附中办学的鲜明的特色。嗯，但是从

管理呢，是指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标准。人是多样的，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所以课程要体现适性的特点，尊重学生的差异，满足学生在发展方向、内容层级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需求。基于这样的思考呢，二附中的课程是以人文教育为基石的适性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人。

0: 一种学习和成长的生态。
1: 我想这三大工程，一个是基于北京市的整体推进的课程改革，一个是也基于未来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所以这三项举措其实围绕的两个核心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贯通。龙头就是我们集团校的科创计划，这是北京市教委推动的促进教育集团一人质量整体提升的重点实验项目。那么二附中申请的实验的主题呢，是多元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载体研究，这个载体主要就指的

0: 学家课程为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同时与高校和科院院所的深度合作，我想能够提升整个课程设计的站位，在资源和理念上促进科创计划的落实，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六大创新中心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创新中心呢是我们这个科创计划的一个亮点，其实创新中心分为五个方向，包括数学、科学、工程、文史和艺体。那每个中心呢在这个方向在这样

0: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学生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所以它是做和学探索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课程。其实这种合作除了跟这个我们的北师大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北航，其实一直我们跟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是有这样的合作。比如二附中的项目式学习课程是获得这个全国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等奖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我们一直都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等大学合作的，每年都有上百名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实验室开展学习和研究。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所教育加工力超强的这个学校，这几年我们学校的总体的高考的成绩怎么样，王校？
0: 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平均成绩还是优秀生的数量一直在北京市稳定在高位，特别是我们跟入学成绩相比，我们的增值性是非常明显的。从自己的数据来看呢，那我们从成绩来看，我们将近有40%的学生会超过650分，有将近80%的学生超过600分。从录取的情况来看，我们重点

0: 我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嗯，
0: 今天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亮眼的成绩，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20，我们录了31%。
2: 哦，
0: 前30我们录了

发展性和挑战性的课程。这里面呢，除了我们通常可能咱们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你们是 AP 课程啊，还是 A Level 课程？第一，我们是 AP 课程，但是我们又不止于 AP， 我们的 AP 课程在我们国际部的课程中，只是在我们的发展性课程当中，在我们的课程还有比它高的课程，就是挑战性课程，是比 AP 还难的课程。我们有一个理念，就这种课程的选择性并不是为了选择而选择，而是要给他搭建一个无限可能的路。我们经常说学生在我们这儿应该有一个或两个发展方向，我们系统，我是教数学的，我们是叫 T 型发展或派型发展，就是一横就是全面的这个

0: 负责，我负责的是少的，是九个人。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学生都对应一个学规导师，
1: 嗯，
0: 然后每个学生有两个学术导师。比如你喜欢哪个方向，刚才我说那个派，你在哪个方向上想有发展的话，你可以选择两个学术导师，这样两个学老师也给他提供他的大学的推荐，
1: 嗯，
0: 推荐信。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如果还有能力的，我们再给他刚才说的给他配大学的导师，
2: 嗯，
0: 这样。

0: 理科实验班不是在我们的招生录取的这个志愿里边，那入校以后，那可以通过分班测试的方法申请进入理科实验班学习。嗯、
1: 我们有听众在问，这个理科实验班的这个班额大概是有多少？刚才因为您讲是一到两个班预计，
0: 一到两个
1: 啊，
0: 那我们要跟。

0: 友，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咱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上下水难的这个事儿嘛，就结合上一个问题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党建引领的这个地方。举个简单的。

0: 去接受，他同意。
1: 嗯，
0: 是这样。
1: 是运气好的吗？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居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然后最终才形成的呢？
0: 不是那个计划好的，这个是计划外的。因为这个

0: 求的话，我们还可以让这个专业的工人相当于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工时费，是吧？
1: 对，
0: 就减免了。
1: 对，
0: 然后呢，材料费呢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折扣。
1: 对，
0: 所以确实是一个这个非常便民的、非常惠民的这样的一项举措。嗯，在李总的介绍当中啊，您总说这是。

0: 那就是有一些个像临产临临要要还有个十天二十天就要这个生产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的施工噪音特别大的情况下，我们白天有可能会给他哎到外面找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让他去休息。因为这是只是个别的，其实千家万户里面能赶上的也不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为了保证人家能够哎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而且心情上，孕妇到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女同志，大概她会比较焦虑，
1: 是，
0: 所以我们会给她带出去，然后比如说公园楼下溜一溜，或者偶尔的带她去别的地方休息一下，哎，她的基本上这样的呢，她就是顺利的把她家的改造给她做完，然后做完之后呢，再。

0: 而且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到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够降低大概在50%左右的这个投诉率，我们觉得。
1: 那我们前面说这个零事故零投诉，这个零投诉指的是
0: 零事故零投诉，这个指的就是主要是针对一些个我们施工上的，就是施工技术含量和工人这一块是零事故零投诉，就是我们工人进场呢是没有这个进有一些个就是不好的行为让老百姓投诉的，指的是这个零投诉。然后零事故呢是指的我们在施工过程

0: 而涉及到的这个楼栋很多，并且呢这个分布呢也比较散。
1: 对。
0: 还有的楼是紧邻学校和底商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个清源西里甲三号楼。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采用了小单元作业模式。能

0: 对，很多发明其实都是这样出来的，
1: 对，结合着这个实际和老百姓的需求制定出来的。小单元等于是它这个楼宇呢，三号楼呢，它是一梯大概有

主要是怕影响孩子上课，所以呢这些工序呢都留在了夜间。但是在夜间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周边的居民呢提前做好了沟通，有一些个声响呢还是能够在控制的，我们也在进行一些个其他的措施进行降噪，包括对底商，底商呢人家正常白天要正常营业，然后

程中呢集中人力，有可能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小时，大概声音大，叮当叮当一顿菜。一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下这个降低噪音的这些个工作。然后呢，做完了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然后把这个施工垃圾呢也是提出清场，所以不会对它。

0: 可能有点太专业了，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说的这俩名词，它跟我们平常用的，或者说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呢？
1: 像老百姓使用的给水管道吧，为什么是衬硕钢管呢？就是它钢管就是防止锈，防锈的，而且呢它是密封的，然后每根管道在施工过程中呢是顶压。

畅通民意渠道，确保方案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与此同时，统筹水电气暖等多部门的意见，推动管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实现了多方协同共治。此外，通过居民共商机制灵活调整绿化布局，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并鼓励自筹资金加装金刚纱窗、更换断桥铝窗等，以多元融资撬动可持续更新，真正落实了居民主体地位。第二点是聚焦居民关切，做

0: 你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 大家好，欢迎打卡灵寿，一起了解灵寿古老的历史文化。
0: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云游灵寿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灵寿县从建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真的只有2000多年吗？
1: 其实不是，它建县时是2000多年。
0: 哦，
1: 其实灵寿的历史还很早。
0: 嗯。

0: 的桐油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1: 对，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
0: 哦，
1: 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0: 哦，在《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1: 对，
0: 嗯，
1: 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
0: 哦。

0: 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1: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匹马的马车。
0: 哦，这是两匹马。
1: 对，两匹马拉的

0: 国的历史。
1: 好，而在这儿也要这个零售中山国建立都城打下了非常雄厚的这个军事基础。
0: 对，那我们得看看中山国吧。
1: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中山古都展厅呢，就详细介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0: 好，

0: 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1: 你看这个，这张图片，城墙的遗址，如果我们到现场，

0: 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你看，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1: 嗯，在这里
0: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1: 哦，对，的确是，
0: 对吧？
1: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0: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灵寿县城，在宋阳河畔。
1: 嗯，
0: 其实灵寿县城最早在哪儿？就是那会儿咱们在商代看着在幕府。
1: 哦，西幕府。
0: 对，那已经成为灵寿驿了。
1: 哦。
0: 哎，到了周朝，我们在古城灵寿的牛城乡古城村，这会儿都有中山国的国都。
1: 嗯，都城。
0: 对，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哎，灵寿的县城就在他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
1: 嗯，
0: 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
1: 哦，
0: 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三址。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

0: 可以，这个呢是我们的灵兽杖。
1: 灵兽杖，
0: 对，灵兽的由来呢，就是由这根木材由来的。为什么就是说，它是灵兽杖呢？是因为它的它是一种荆条类。它倒立之后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木杖
1: 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

0: 十年。
1: 哦，我们现在有樟木？
0: 没有了，就现在就是全国就仅此这一根。
1: 哦，我们知道这个灵寿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同时它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0: 对，灵寿呢，从汉高祖三年正。

0: 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嗯，
1: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哦，这两个鼎。嗯，
1: 对，在清涧镇汉藏墓所出土的，它这种出土为一对的是特别

0: 这种丧葬祭祀的礼器，它最开始呢是锅，
1: 哦，最开始它的用途，
0: 就是，
1: 哦，
0: 对，
1: 这个是出土战国的中山国时期的，
0: 嗯，对，嗯，战国时期的，
1: 嗯，可以看到啊，嗯，通过细致的观察，上面虽然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这个纹路，包括花纹的设计都非常有巧思在里面，
0: 对，是特别精美的，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复原后的中山王马车，
1: 哦，
0: 对，
1: 这个是复原之后的，
0: 对，复原后的马车，
1: 嗯，
0: 它呢轮子呢直径呢只有80厘米，
1: 哦，
0: 车胎呢均为红色，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块展出了一些车马器，我们可以前去参观一下，来这边请。
1: 为什么它这个车轮比较小呢？
0: 是因为它当时那个山路是崎岖不平的，
1: 哦，
0: 它小了之后就以便于这个行走，
1: 哦，
0: 它快
1: 就比较稳固，
0: 对，
1: 嗯，
0: 然后它也快，来这边展出了一些车马器，
1: 哦，
0: 然后

0: 玛瑙环、玛瑙溪。这个玉器在古代呢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玛瑙溪呢是古代用于一种解结的工具，
1: 叫
0: 解结，就是解疙瘩。

0: 物的这种。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绘的陶马，
1: 上面呢是我们一个钱币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雁翎刀、五铢钱等等，还有布币，
0: 从战国的一直唐宋起。

0: 就是
1: 我们
0: 柴油
1: 可以
0: 当
1: 看到它这个龟它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0: 对，
1: 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0: 复制品，嗯，但是也都是一比一复刻的，嗯，原样都在省博里边，有兴趣可以去省博里边看一下。
1: 嗯，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座，
0: 对，这个是第三座。

0: 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
1: 哦，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二十八世，这是曹彬的，
0: 对，
1: 二十八世的这个后代。
0: 嗯，
1: 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0: 接下来就是傅氏。
1: 傅氏，
0: 对，
1: 嗯，傅氏家
0: 族。傅氏呢，他们家呢兴自于傅永淳。
1: 嗯，
0: 傅永淳呢上了一道权政时事书，被皇帝听之纳之。
1: 嗯，
0: 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为。

0: 候为了统一。
1: 嗯。
0: 之后呢，就是抗大二分校。当时呢是陈伯钧担任校长，邵世平跟孙毅担任副校长。抗大二分校呢，在陈庄为部队培养了2万多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一。

0: 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换童儿收拾要情，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蝶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幺零。

0: 正在宋庄近万名的艺术家的人才啊集群当中注入新的一些活力哈。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项目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代表，一起来聊一聊这座艺术城邦背后的宋庄速度和艺术温度。
0: 嗯，
1: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一个准备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在拿地之前就把这些工作提前都准备好，真正实现了就是让地等方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在这个拿完地之后，各个部门协同作战，我们呢就是在6个小时之内在几个部门之间同时在推进各项工作，按照这个

0: 到最后装修的一个全过程。
1: 嗯，
0: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施工中的最大的一个难点，
1: 技术难点，
0: 对
1: 是吧，
0: 技术难点。
1: 嗯，好，
0: 目前呢，我们那个是主体已经封顶了，二结构正在那个接近尾声，就是最后收尾。
1: 嗯，

0: 二层呢，它有一个自己独立封闭的一个居住的区域、休息的区域。
1: 嗯，
0: 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是很多艺术家都迫切需要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前期这些大量的准备工作，最终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产品提供了一个面积跨度很大，从90平米到500平米。第二呢，就是从层高上来讲，跟传统的不管是办公也好，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个工坊项目，都有一定的区别。啊，尽可能的满足各种艺术家的需求。
2: 对，因为这个平方米之间的差别还挺大的，从90到500。也想问问苏总啊，这个平方米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艺术门类，什么样的人群适合90平方米的？什么样的门类

0: 对，在专业这个设计的需求上给施工带来哪些特别具体的一些挑战哈，而且呢比如说像层高啊，还有特殊的荷载要求啊，结构的影响，包括像我们大件的艺术品，它会涉及到一个转运啊，预留啊，所以在这样施工当中，我们团队是如何平衡艺术化设计结构还有我们具体的建设的落地的这种实施呢？张工。
1: 嗯，好的，刚刚那个舒总也那个介绍了，人家项目前期呢，那个通过了好半年多的一个调研，我们那个五局那个设计院也是那个就是，通过艺术家的这些建议和一些那个，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的是那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设计，这种那个针对性的设计呢，就造成了这个就是项目目前的这种一个状况，刚才说过的就是。造型啊，层高啊，一个多样性，还有每层每栋的一些不同之处，这块呢，主要就还是对那个

0: 那么这个实体建筑在那个房间啊，那个门窗，包括结构，所有的这个给它微缩成一个三维的一个那个模型。
1: 嗯，
0: 只是这个不是实体的模型，是在电脑啊，或者是那个在那个电子产品上看得到的。
2: 嗯，
0: 每一个角度，每一个部位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微缩的模型就可以理解为一个那个项目的微缩模型。
2: 它这个好实现吗？技术？
0: 目前那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了。
2: 嗯
0: 嗯，我们那个项目开那个是开始的前期建设前期，我们就和那我们那个五局的设计院，
2: 嗯，
0: 就那个共同的把这个模型就已经就是。

包括设置了下沉广场、啊、包括设置的这种公园场草地、啊、包括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公共配套的空间，其实是满足艺术家走出自己的工作室，与他的朋友，与他的邻里。

0: 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5: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0: 速度和艺术温度。再次请李苏东飞苏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嗯，欢迎苏总啊。还有来自中建五局北京公司通州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张

也我们在片广告之前也跟大家来聊了聊我们这座艺术城邦里的绿色建造技术有哪些，黑科技有哪些。刚才说到了这个 BIM 技术啊，包括还有超低能耗的建筑，那么张工还有哪些黑科技？

一些，然后那个再有呢，可能再有就是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因为在施工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临时设施，再是我们也采用了一些永林结合的技术，就降低一些就是我们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能源的一些消耗，比如呢我们那个现场的。

0: 现场的一些施工照明也是用采用的是那个永久的一个照明的这些部分，这个把这些线啊灯具都是安装完成的。
1: 嗯，
0: 还有现场的消防设施也都是在正式的一个消防系统，
1: 嗯，
0: 就提前那个进行了一个施工。
1: 嗯，好，那现在呢其实就是目前我们所谓现在临时用

0: 想空间当中怎么样来降低青年艺术家的这种创业门槛的？
1: 因为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刚进入社会的这些青年艺术家，他们可能还没有太好的经济实力，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整个社区当中配置了大量的这种共享空间，既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共享画室，就是它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甚至是免费来使用这种共享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室，所以呢，这个呢，在一部有这个艺术品仓储当中，我们要开放一部分的这种共享空间，甚至包括这种共享的这种工坊，尤其是一些像雕塑像一些这种这个手工制作的一些艺术品，它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设备。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开放一些共享的专业设备，提供给这些青年艺术家们，让他们用最低的这个代价来进行他们自己想做的这种艺术创作，
0: 方便他们，
1: 对，这是就是共享部分的包括呢就是共创包括这个共赢运营思路和社区的这种自治理念。那么平台化的运营思路实际上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园区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艺术家的聚集地，它其实更偏向于一个产业聚集，也就是说艺术家入住这个园区，它最终是要融入到整个原创艺术产业当中的发展当中来的，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当中，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这种平台化的服务，所有入住园区的艺术家都在平台上能够保留他们的这种作品的包括他们创作的这些东西，那么平台呢，同时对市场进行开放，所有的这种参与市场经营的这些企业机构都可以到这个园区的这个产业服务平台当中来，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他们想合作的这些艺术家和他的资源。那这种方式的话呢，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很多艺术家其实不擅长面对企业，不擅长面对市场，
0: 是的，不擅长营销，
1: 不擅长，对，不擅长营销，所以呢就

0: 这种运营当中来，
1: 嗯
2: 啊，冲
0: 啊，其实有很多作为产业出这个要求，这也是自治的一个理念。
2: 是啊，我听了这么一圈下来，我感觉如果入驻到我们的艺术家青年工坊里，艺术家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自主权，包括他可以创作自己想创作的内容，并且他可以和我们的工坊项目，也就是项目方或者是物业进行随时的沟通，然后修改这些公共配套的细节啊，随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工坊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说我们的工坊也是不做房东，是做的算是一个艺术家的合伙人吧。我们
0: 说的这一点特别好。
2: 对
0: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不受影响，所以呢，这是数字藏品。第三部分呢，其实是数字版权，这也是目前不管是从国家还是市区两级都在大力推动的一个这个发展方向，就是数字版权交易啊。我们的数字资产平台现在是可以支持这个数字版权交易的，也就是说，未来艺术家的很多的创作，他都可以在网上形成自己的数字版权，而真正的市场企业其实并不一定非要花很高的代价去买一幅画，
1: 嗯，
0: 他完全可以在这我们。

艺术家都在关心的一个事儿，凭功能性又要园区，所以我们做了以下几个准备工作。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成立了艺委会，这个艺委会呢，要就是邀请这些不管是学术端还是专业端还是市场端相关的这些就比较有这个资历这个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艺委会。那么入驻园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则和筛选将来会由艺委会来牵头完成。第二呢，就是我们设置了几个标准。第一呢，就是要有底线，必须是这个。

0: 在施工这一块，我们每天都是在那个施工现场的。
1: 嗯，
0: 这个我印象确实比较深。我们那个在建设初期就有艺术家，可能就那个听说有这个，
2: 肯定是想来先看
0: 艺术家的一个
2: 这么大
0: 工坊的一个项目，他就已经来了。最开始呢，那个来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基本每天我们都会有接待这个就是慕名来的艺术家。确实我们当时，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项目完成之后的一个样式啊，运营那些模式。当然这些那时候当时有的一些是确定了，有一些还有没有确定的。然后，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可以那个报名入住。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取得更明显的成果。
1: 嗯
0: 啊，我们实际上是希望什么？说这个园区在未来的运营的一段周期之后，真正能够给艺术家带来他们切实的帮助，
2: 嗯，
0: 让这个产业能够在宋庄继续蓬勃的发展。

0: 袁浩，主持人袁浩，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稍后为大家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石榴光。

0: 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

理论认为湿邪引起的水湿停滞、浮肿胀满都和脾有关。那么这个季节脾又容易呢被湿热所困，运化无力，让内湿增加。像京津冀地区此时湿度呢虽然

中药里边它也是一个补虚健脾的一味好药，那么如果没有明显的血糖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蒸山药、炒山药或者做百合山药粥。

0: 的作用。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推荐给大家呢？
0: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个炝炒丝瓜煎，可以单独的炒这个炒苦瓜呀，炒丝瓜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如果做汤的话，那么虾皮冬瓜汤，然后都是可以比较好买到好操作的。
1: 包括像冬瓜，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也有用它做茶的，做这个冬瓜茶也是非常利水的一款饮品啊。正好我们说到的是瓜类的蔬菜，在水果当中其实瓜类也是非常丰富的，各类的瓜果梨桃也都上市了。那比如像西瓜、甜瓜，它们是在夏季放到冰箱里以后是非常解暑的，但是

0: 不要两餐之间吃，这样更好一点。
1: 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因为在之前我会听到很多的人会说这个水果要跟正餐相隔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可能这个堆积的能量不会太多，但您介绍了其实我们离得相对近一点，在口服降糖药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疗效哈，这个提示是非常好的。

但如果便秘呀、大便干燥、排便不畅，就不适合过多的食用。那么还有就是像赤小豆、薏苡仁都有利水祛湿的功效。像我们身体困重啊、面目浮肿，甚至有这个下肢肿胀，是可以经常食用的，煮粥煮汤，还可以加入一些百合、莲子、养。

0: 其实我们可以提前把薏仁炒一下，炒过的薏仁寒性呢会相对降低，更适合脾胃偏虚的人日常食用。然后如果呢脾胃有实热的，那我们可以就是用生的煮水煮粥就可以。
1: 我也注意到刚才您说的是赤小豆和红小豆，包括红豆，它们是不一样的哈。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图片，能够特别直观的看到它们这三种豆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其实只有赤小豆是可以入我们中药的药方的，剩下两种都是我们的食材。包括您在超市购买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的来观察。

0: 您现在的体质以及现在的气候特点进行一下养生的调理，开一些代茶饮的方子，是不是？
1: 确实是。夏天呢，有一些适合喝代茶饮的，比如说清湿热的有荷叶呀、玉米须、牛蒡子，这些都非常适合夏天来服用。
0: 这个都是直接冲。

0: 生疮啊，容易长疖肿啊，容易泌尿系感染呀，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金银花和白茅根，然后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冲泡代茶饮的一些这个药材。
1: 嗯，那我们多说两句啊，如果是代茶饮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反复的多次用水来冲泡吗？隔夜了之后第二天是不是就需要把它倒掉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呢是因为通过冲泡来发挥这些药材的作用，一般呢3到4泡基本上它就这个药力呢就已经发挥出来了。
1: 需要用开水吗？
0: 最好是开水，但是可以先用这个普通的自来水先简单的过一下，洗涤一下，然后我们就用这个9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来冲泡，一般呢3到4泡就可以了。因为它越是这个比如说花呀叶呀这样的越不适合就说多次冲泡，因为多次冲泡它可能效果也就淡了。
1: 这个顶点了，
0: 确实。然后另外呢就是隔夜的就不要使用了，我们还是尽量就仅是半天来饮用。
1: 嗯，那需要提示大家一点，到夏季了，我们虽然这个代茶饮它的药效是针对

湿的冬瓜，然后既能中和鸭肉的这个腥气，还能增强利水去湿的这个功效。再有就少放一些辛辣刺激的调料，口味先相对。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蝶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

0: 要放一放。再有呢，咱们脾胃本来就弱，比较虚寒的人，胃怕凉胃痛的人，那最好就不要喝凉的绿豆汤，还是要喝温热的为好。
1: 嗯，同时其实我们绿豆汤也是特别容易变质的一种饮品啊，所以您做好以后要是保存的话还是要放在冰箱里保存的。但是刚才我们张主任提示了，您饮用的时候可以提前拿出来让它先温一温热一热，我们在自然温度下再饮用。那刚才您说到绿豆汤怎么样让它可以组合起来，在这个消暑节

但并不意味着谁都吃得越多越好。那么中医比较讲求这个平衡，苦味寒凉的蔬菜虽然泻火，但同时呢，像脾胃虚寒的人，胃怕凉，容易腹

暴饮暴食，因为有一些朋友说，他就是非常喜欢，就是说可能觉得已经饱了，但是还是要吃，还是要吃，这种就是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不能暴饮暴食。再有，通过健脾祛湿化。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仔细的聆听，那么祝福大家在夏季都能获得更加健康的身体状态。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

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

0: 好，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0: 新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

0: 自己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1: 哎，通过
0: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
1: 通过亚伐这个同幽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原物吗？
0: 原物现在在正定文物所放着。因为过去58年我们灵寿和正定合县，当时是在那时候发现的，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了。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伐的同幽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0: 对，
1: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0: 对，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1: 从《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0: 对，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在这里边

0: 车马坑，
1: 就两个，
0: 唯二的。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1: 在河南殷墟。
0: 哦，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的。
1: 好的。

0: 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1: 好，
0: 嗯，我们通过一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灵兽是一个怎样的发展。

0: 远能够看到它的食物。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出土零售的，是吗？
1: 不是，它是在平山三遗，它在中山王陵墓里边挖掘发现的，一共出土了19000余件文物。

0: 那豪华啊，
1: 对，
0: 两边的编钟，
1: 两边是编钟，
0: 嗯，
1: 那是磬，
0: 啊，
1: 这是19连盏灯，而且你看它那个灯下来是没有灯影的，
0: 哦，是没有灯影的，
1: 对，这是咱们的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0: 哦，这个是吗？
1: 对，
0: 虽然是复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盛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宫廷生活是多么的繁盛。
1: 对，中山国是在战国时期走向了顶峰啊，
0: 嗯，
1: 在这个城。旁边在灵寿古城，
0: 周边
1: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

0: 备的一个古城遗址。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两座城组成。
1: 啊，两座城。
0: 对，一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灵寿古城村，一座城是位于
1: 平山
0: 的三吉。
1: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0: 对。
1: 哦，对这个编钟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下。这个是那个小锤子啊，感受一下。哇，好脆响啊。这个就是当时的青铜器。
0: 对。
1: 当时的打击乐。
0: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1: 哦，不光在军事方面有非常强盛的力量，在这个艺术

0: 传承。
1: 对，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繁荣盛景啊，其实就是当时中山国的一个沙盘图。
1: 对，
0: 嗯，
1: 这里边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你看，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0: 嗯，在这里
1: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0: 哦，对，的确是。
1: 对吧？
0: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1: 对。
0: 这有什么含义吗？
1: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0: 哦，未解之谜。
1: 对，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深度的再给挖掘
0: 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是民间故事。
0: 嗯。
1: 一个是来自于的是说过去那个女娲补天、
0: 哦、
1: 撞到不周山、
0: 哦、
1: 哎，这个
0: 缺了一角，
1: 缺了一角、
0: 哦、
1: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哎来说的。
0: 哦，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1: 对，
0: 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是前庭后室，前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宫廷。
1: 前庭后室，左祖右舍、
0: 嗯哦、
1: 这是《周礼》记载的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0: 哦，就

0: 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1: 这都是周朝周礼规定的，所有的都城都是这样。
0: 嗯，
1: 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势力大了以后，好多国，诸侯国都本来的都城小了，它开始在扩建。所以说，中山国的古城到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西边又建了一座大的。
0: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

0: 到西晋，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三只。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

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同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从汉高祖三年正式建县，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1年的时候，被民政部和联合国地名专家授予了一个千年古县的称号。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1: 好，从建县至今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变形鸟纹铜鼎。

0: 一些彩陶盆儿、彩陶壶，
1: 对，嗯，然后当时呢有殉人的制度，逐渐有这种陶俑、陶妈所替代。
2: 哦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嗯、
1: 这个有这个陶俑，
2: 陶俑，嗯，人物的这种，
1: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瘦长的这个人物脸比较小，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头比较大，那栩栩如生，还有这个彩。

0: 当香炉，就是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龟壳的身上是有一个小洞的，这真的是有可能是用于放香的。
0: 对，
1: 嗯，肯定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书房当中的一些器件，还有这个陶壶，
0: 还有这个铜壶，
1: 这是铜壶。
0: 对，它在这个战汉时期呢，它这种青铜器还是出土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是宋元墓葬所出土的。
1: 哦。

0: 我们这个幽居寺里边这个幽居寺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灵寿县沙子洞村的沙子洞村。
1: 啊、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幽居寺塔，
0: 对，
1: 但不是原物。
0: 哦，对对对，塔高是23米的。
1: 哦，
0: 这是一个模型。

0: 特别的清晰可见，尤其是以莲花元素为主的比较多。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幽居寺塔身上搬迁过来的，是吗？
1: 对。因为它被盗过，所以说再安上去也不太好了。
0: 对，为了它的
1: 安全
0: 和安全啊。
1: 对，所以就这块呢也都是幽居寺塔内外的佛。
0: 哦。
1: 嗯，这边呢是这三尊主佛。
0: 嗯。
1: 无量寿佛、阿处佛以及释迦牟尼佛。
0: 嗯，这都是北齐朝代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塔呢就是为了放置这三尊石佛像而建的。
0: 哦。
1: 这三尊石佛像呢在我们这儿虽然是复制

0: 这个曹雪芹
1: 对
0: 的故里，
1: 对、曹皇后说的就是曹彬的孙女
0: 哦，也是来源于我们灵寿，
1: 对，来源于灵寿，嗯。
0: 来到我们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再加结合我们这个太平年的影视剧，突然觉得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好近呢、啊、
1: 对，
0: 有了这种亲近感，嗯嗯。
1: 旁边还有他们的族谱可以看到、
0: 哦、曹氏家族的族谱，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曹氏家族呢也是分布了全国各地，
1: 嗯，对，但是他们的祖籍就是最开始是在灵寿、嗯哦，
0: 祖籍是在灵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曹雪芹，看能够看到已经是传二十八世，这是曹彬的，
1: 对，
0: 二十八世的这个后代，嗯，刚刚看到了马氏、韩氏、曹氏，
1: 接下来就是傅氏，
0: 傅氏，
1: 对，嗯，
0: 傅氏
1: 家族，傅氏呢，他们家呢兴自于傅永淳，嗯，傅永淳呢上了一道权政时事书，被皇帝听之纳之，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为官都是比较清廉的，嗯，因此呢给他建了一个三世中书石牌楼，哦，这个石牌楼呢是我们灵寿县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0: 就刚刚跟我们这个幽居寺塔是一样的，嗯，他现在也能看到它的原迹，
1: 对，嗯，就在咱们博物馆对面。哦，
0: 这是傅氏家族的一个牌楼，
1: 对，嗯，它呢是透雕性石牌楼，嗯，没有一根钉子，毛榫相连的，哦，嗯，在后期看到的那个都是给它加固的，哦，
0: 是石头所制的这个牌楼，
1: 而且采用的是灵寿县当地的北五河淡青色石料，哦，为了保护这个石牌楼呢，县委县政府还给它建了一个牌楼公园，嗯，这个呢就是咱们牌楼公园的原貌，哎，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公园这个上面的字是
1: 上面就写着三世中书，它最开始上面是带黄色的，就是为了表彰皇上对他的器重，嗯，然后他那个经过这个年代嘛，就黄色就不太显了，嗯。

0: 名的军政干部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嗯，这是我们造就这个指挥员的摇篮，
0: 对，
1: 领袖。
0: 这是康达尔分校在举行。